0: 朝那些事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1: 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回到了他的宫殿。八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了人质和囚徒，八年后他回到了这里，继续做他的皇帝。中国的史书啊，是很神奇的，再狼狈不堪的事情也能说得冠冕堂皇。朱祁镇先生先后当过俘虏、人质、囚徒，那是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史书上却说他是北狩静养，用今天的话来描述，也就是说是出去体察民情，下放边疆体验生活，是与民同乐，协调民族关系。当然了，自己吃的亏自己知道，朱祁镇先生也只能是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吞，但无论如何，这一次他也算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但这位胡汉三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国家大政方针，而是要安抚他的还乡团。朱祁镇确实是个很够意思的人，在登基后的第二天，他就给了还乡团的成员优厚的回报。还乡团一号成员徐有贞入阁，官拜兵部尚书。还乡团二号成员施亨封中国公。还乡团三号成员张悦加封太平侯。还乡团四号成员曹吉祥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哎，功德圆满，善莫大焉。根据我们以往的常识，既然是还乡团，就一定会干点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难免，毕竟人家不是旅游团、探亲团。而徐有贞等人也牢记还乡团的宗旨，是雷厉风行的干了几件坏事。就在同一天呢，徐有贞便下令逮捕了于谦和王文等人，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对于徐有贞而言，他已经忍得太久了，此时不报更待何时。然后就是内阁大换血，陈寻、江渊、商禄、萧咨这些人统统被炒鱿鱼赶了出去。而徐有贞也很够意思，他唯恐自己的对头陈寻和江渊失业后找不到工作，特意啊找人关照了他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们继续报效国家。这份工作就是充军辽东。当然了，某些受到处罚的人也是罪有应得，比如那个金刀案件中的卢忠，这位仁兄出卖朋友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此刻却得到了报应，斩首。还有那个建议朱祁钰砍树让朱祁镇晒太阳的高平，当时他一时兴起拿着朱祁镇开涮，此时啊也被砍掉了脑袋。其实他除了滥伐树木外，倒也没干什么其他的事情。看来啊，这个破坏环境者还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啊。内阁被还乡团扫荡之后，只剩下了高谷，于是徐有贞又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徐斌、薛轩入阁。至此啊，他完全控制了内阁和朝政大权。此时的内阁加上徐有贞共有四人，可能是徐有贞嫌人太少，那么在二月份呢，他又招另一个自己人吏部右侍郎李贤入阁。可是徐有贞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叫李贤的人其实并不是他的亲信。在徐有贞、施亨、曹吉祥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保持着沉默，默默地观察着这些夺门之变还乡团的一举一动，寻找着他们的弱点和矛盾，是等待着时机的到来。无论后

后来如何，至少在当时，徐有贞等人确实是威风无比啊。特别是徐有贞，他不遗余力地打击诬陷所有与自己为敌的人，而他导演的

又没有什么劣迹，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既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啊，在当年也算不上什么问题。要把于谦搞倒是谈何容易，但最终对于谦的刻骨仇恨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于谦是推立朱祁钰的主要大臣，也是朱祁钰的亲信，而朱祁镇最为痛恨的人就是他的弟弟朱祁钰。徐有贞决定利用这一点加深朱祁镇对于谦的反感，同时徐有贞还编造了一个谎言，说于谦有意请外地藩王到京城接替皇位，并坚决反对朱见深继位。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去见朱祁镇，在他看来朱祁镇一定会同意杀掉于谦。可是事情的发展呢，大大出乎他所料。徐有贞在朱祁镇面前慷慨陈词，说于谦不愿和谈，拥立新君是想置太上皇于死地，如此之人应该杀之后快，等等等等等。可是朱祁镇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对徐有贞说道，于谦是有功的。徐有贞傻眼了，他把朱祁镇看得太简单了。这位太上皇饱经风雨，深通人心，对徐有贞的动机一清二楚。他知道徐有贞这样做是为了报私仇，却想借刀杀人，让他背一个杀功臣的恶名，这种亏本买卖他怎么肯干？徐有贞急了，如果留下于谦，将来一旦复起，自己必将性命不保。情急之下，他想出了另一个杀于谦的理由。他相信只要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于谦就必死无疑。徐有贞昂头大声说道，不杀于谦，此举无名。朱祁镇被惊醒了，他突然意识到徐有贞是对的。所谓夺门之变是一场政变，并没有正当的名义，而照徐有贞所说，于谦等大臣都是准备立外藩王为帝的，是反对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杀掉于谦，树立一个阴谋集团的典型，向全国上下表明自己行为的被迫性和正义性，夺门之变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没办法了，这个恶名不背也得背，于谦你非死不可。徐有贞笑了，他知道皇帝已经动了杀机，但这位皇帝绝想不到的是，他其实是中了自己的圈套。因为所谓于谦非死不可，不过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而这个陷阱之所以能奏效，则完全是建立在那个于谦准备立藩王为帝的谎言基础上。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直到两年后，另一个聪明人李贤才最终为朱祁镇揭开了其中的奥妙。不久之后，牢中的王文和于谦都知道了自己的罪名，迎立外藩。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不但要杀头，还要灭族。王文一听就急了，他跳了起来，准备为自己申辩。王文很有自信，他有充足的辩解理由，因为所谓迎立藩王，必须先使用金牌召藩王入京，而他和于谦都没有动过金牌，所以在他看来，这个罪名是很容易驳倒的。可是于谦却丝毫不动，只是笑着对王文说道，这是石亨他们指使的，申辩有什么用？事情确实如于谦所料的那样，此案主审官最终查无实据，没有办法，只好向徐有

申请是如何办理这个难题。徐有贞到底是政治老流氓吗？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句话，解决了这个问题。估计啊，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话会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唾弃不已。他的这句话是：虽无险计，亦有之。官员们浓缩了他的意思，将其提炼为更传神的两个字，意欲，并最后以此定罪。在中国历史上啊，臭名昭著的程度足以与此句匹敌的只有那句莫须有。莫须有杀掉了岳飞，意欲杀掉了于谦。好一幕精彩的丑剧啊。而徐有贞也凭借此剧入选史上最无耻之辈排行榜，堪与秦桧并称是遗臭万年。正月23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实在天下冤之。于谦被杀之后啊，按理应该抄家，可当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里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抄家的官员万没料到，一个从一品的大官家里竟然如此穷困。他们不甘心，到处翻箱倒柜，希望能够找出于谦贪污的证据。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于谦家中有一间房子门锁森严，无人进出，大为兴奋，认为这是藏匿财宝的地方，便打开了门。房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只陈设着两样东西，蟒袍和宝剑。这是朱祁钰为表彰于谦的功绩特意赏赐给他的，于谦奉命收下，却把他们锁了起来，从未拿去示人以显荣耀。抄家的人最终收敛了自己一贯嚣张的态度，安静地离开了于谦的家，因为他们眼见的一切都明白无疑地告诉了他们，这个被他们抄家的对象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朱祁镇事后不久也十分后悔，特别是在徐有贞阴谋败露后，他曾反复责问另两个当事人石亨和曹吉祥，为何要编造谎言诬陷于谦。石亨没有办法，只好把责任推给徐有贞，回答道：我也不知道啊，这都是徐有贞让我这么说的。朱祁镇听的这句话目瞪口呆，只是不断摇头叹气。但皇帝啊是不能认错的，朱祁镇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8年后，太子朱见深刚刚继位，便下了一道诏书为于谦平反，并召回了于谦的儿子于勉。到万历年间，懒得出奇的明神宗也对于谦敬仰有加，授予谥号忠肃，以肯定他一生的功绩。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许，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不会忘记，正是这个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他从小满怀以身许国的志向，经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从一个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他身居高位，

0: 清廉正直，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污、受过贿，虽然生活并不宽裕，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他不畏惧困难和风险，在国家最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承担天下兴亡。他是光明磊落地走完自己的一生的。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能够干干净净度过自己一生的人是值得钦佩的。而如果他还能做出一些成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于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我曾往杭州一游啊，并专程呢去祭拜这位英雄人物。但我在于谦词时所见之景象实在让我是大吃一惊啊。当时呢正值黄金周，这个杭城游人无数，可于谦词却是游人寥寥，极为冷清。倒是遇到几位外国留学生啊，正在那儿向于谦那像鞠躬，惊讶之余啊上前攀谈，这才得知他们是在大学读书时看了这段历史，对这位英雄呢十分仰慕，特意赶来瞻仰。听完他们的话呀，哎，我无言以对呀。神台之上，于谦先生依然保持着他那从容的神态，想来他在临行前呢也是如此吧。500多年过去了，于谦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过，他始终啊站在这里，俯瞰着这片他曾用生命和热血浇灌过的土地，俯瞰着那些他曾拼死保卫的芸芸众生。我释然了，不管这里是否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也不管这里有没有仰慕者前来顶礼膜拜，都与这座祠堂的主人于谦无关。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即使再过500年，无数浮华散去，于谦依然会站立在这里，依然会因他的正直无私、勇敢无畏被世代传颂。因为他是一个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我呀，坚信这一点。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
2: 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西南风3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呢是3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阴，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呢是32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黄石高速西行方向153公里处县界西口附近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缓行2公里，怀镇到黄华港之间西行站口管控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经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借贷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的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号，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浙江杭州一货车高速行驶时掉落铁架，热心司机王建国在车流当中徒手搬离80斤的铁架，守护了道路安全。编造山姆会员店熟食遭偷吃的谣言，煽动地域对立，刻意将商超消费曲解为阶层标签，育儿比拼，放大群体焦虑。近期的几起网络热点事件表象各异，背后的流量收割套路却如出一辙。人民锐评发文，流量因为传播服务为非沦为逐利的工具。

彻底摒弃唯流量论，让技术回归向善，创作坚守求真，舆论回归理性，方能持续净化网络舆论生态，凝聚社会共识，让清朗健康有序成为网络空间的底色。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场景创新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新模式。近年来，河北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促成清华大学、北京华城航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1000余项先进技术和产品在河北找到试验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河北各地各部门注重学用结合，以开门教育广纳民生，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直面问题抓整改，精准务实解难题，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为民造福祉实业绩。能源绿色转型路向何方？清洁美丽世界何以建成？6月10号，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首场决赛，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期间，113项绿色能源创新作品同台竞技，打开了绿色能源的新想象。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邢台市举行，河北省6人光荣上榜。上榜的6人分别是把篮球的种子播在5000多个孩子心中的邢台市信都区公益教练张正，18年悉心照顾瘫痪的公公，用坚守权势孝老爱亲的衡水市武义县赵桥镇前南厂村村民张英华，29年坚守公益初心，让一抹红成长为一片红的河北992大家帮志愿服务队负责人信宝颖，在大山里为孩子们建起一座图书馆的唐山市丰润区烛光图书馆负责人江玉婵，7年完成400余起公益救援的退役老兵，廊坊市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高洪涛，10余年调解千家市的张家口市桥东区人保东辰家园小区党支部书记兼业委会主任白长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12到14号全省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另外，12号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号白天到前夜，张家口、保定西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和衡水、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另外，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6月11号16时22分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摄氏度，请注意防范。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摄氏度。另外，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

至31到38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因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因保定、廊坊以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另外，其他地区呢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阵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4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6月10号，2026年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市第六实验小学精彩上演。作为本次系列演出的重要一站，来自专业戏曲团体的演员们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盛宴。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4: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2日的党史事件。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确定国共合作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奠定基础。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民主团结的主张，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1965年6月12日，我国第一台大功率内燃机车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的空白，推动铁路交通事业发展。1980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相关报告，进一步完善干部退休制度，推进干部队伍新老接替与规范化建设。2013年6月12日，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推进，聚焦作风建设、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

0: 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0: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不能忘却的石城阻击战，在赣州市东北部有一个县名叫石城县，其东北部群山林立，西南部丘陵连绵，中部地势平坦。1934年9月26日，在石城县，中央红军取得了中央苏区北线战场上的最后一个胜利。1934年，由于受王明错误思想的指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中，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中央苏区根据地只剩下石城、瑞金、于都、兴国、宁都几个县。1934年8月，国民党调集10万大军从广昌压向石城，企图达到攻破石城进入瑞金、占领中央苏区政府所在地的目的。为了阻击敌军，迟滞敌军的南犯步伐，为中央红军集结转移争取时间，中革军委决定实施石城阻击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入石城阻击敌人。1934年9月26日，石城阻击战正式打响。在中华山，敌军对红军阵地进行了轮番轰炸，一时红军守备的高地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接着敌军的大炮猛烈轰击，高地上的参天古松也被炮弹炸得东倒西歪，高地一片硝烟火海。炮火一停，成群结队的敌军便开始了地面进攻。据守阵地的红军凭借有利的地形和简易的防御工事，顽强阻击敌人，轻重火力一起开火，敌军成片成片的倒下。敌军的第一次进攻被击溃之后，敌军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由一名旅长指挥，向红军阵地猛扑而来。红军阵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伤亡在不断增加。在危急之时，团长黄震率第13团从敌军右侧发动袭击，政委谢振华率第14团从敌军左侧发动袭击，敌军顿时大乱，开始后退。黄震抓住这一战机，命令全线反击。红军战士向敌军冲了过去，用机关枪猛烈射击，击毙击伤敌人1000余名，击伤敌旅长1名。石城阻击战是红军长征前夕在中央苏区北线战场上进行的最后一次并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次战斗从准备到红军主力完全撤离石城历时40余天，它不仅给了进犯之敌以大量杀伤，而且有效地迟滞了敌军南犯的步伐。红军阻击敌人进犯石城的实际时间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定计划多了7天，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完成集结与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0: 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0: 国家节水行动，
1: 今天你节水了吗？
0: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0: 国家节水行动，
1: 今天你节水了吗？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那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我想。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您也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苦咖啡，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探云溪，永恒的爱推荐的是樱之花，福瑞预言方推荐的是大笑江湖，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的是手心的温柔。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来推荐大家喜欢的歌。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永恒的爱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樱之花》，稍后是福瑞烟芳推荐的一首《大笑江湖》。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哎，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0: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是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的一首手心里的温柔，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18到88，连镜饭坊推荐的是你怎么说，清贫没入繁华推荐的是一首情缘未了。

好了，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醒来折花》是我们的老朋友梦的天堂为大家推荐的歌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啊是我是一只小小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我不哭》。

好了，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听到的这首歌是金色闪光为大家推荐的一首《难得人间走一遭》。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188 22181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请讲，这位朋友有什么信息？
1: 喂，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信息啊？抓紧时间。我想找会儿这个专职司机的工作，或者是食堂做饭的。嗯，好嘞，还有其他的吗？嗯，没有。您是什么本儿？
1: C本，工资方面有要求吗？还有工作的地点。喂，这位朋友。喂，工资面谈吧。嗯，还有大概就是工资4000到5000吧。嗯，是工资4000到5000吧。好嘞，还有其他的吗？您的电话说一下吧。
0: 联系电话是186-3075-3704。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 有C1本，或者是找一份食堂做饭的工作， 工资要求4到5千， 电话是 186-3075-3704 186-3075-3704。

好的，刚刚这位男士呢想要求职一份这个专职司机的工作，有C1的驾照，另外找一份食堂做饭的工作也可以，要求工资4到5千。 电话是186-307-5370418-307-537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求购一台旋耕机。
0: 嗯。
1: 尺寸有1.2米的。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
0: 嗯。
1: 有想卖的联系吧。
0: 好嘞，您的号码。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1.2米旋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哎，请讲。找什么工作？
1: 求职一个保安看门刷盘子碗的工作饭店。还有其他的吗？嗯，在求职一个救兵箱。嗯，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
0: 2653。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保安门卫的工作或者是洗碗工，也可以，联系电话是152-2751-2653 152-2751-265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求购两个铁皮房子。
0: 嗯。
1: 3x6的最好。电话：176-327-8629。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求购铁皮房子，3x6米最好，电话是176-327-8629，176-327-8629。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
0: 我是男士，今年50岁的，找一份建筑队，就是盖房包，工厂的工作。

0: 先学会自己系上鞋带，要好好走路，一定不要学坏。才读到初中就会拉帮结派，后来只要喝醉就想跟人结拜。曾经为情所困，想找那个姑娘。
1: 一位听众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保安看门的工作，或者是洗碗工也可以，电话是152-2751-2653 152-2751-2653。求购铁皮房子，要求最好3×6米，电话是176-3278-6829176-3278-6829。一位五十岁的男士想要求这份工作，建筑队啊或者是工厂上班都可以，要求工资最好月结，电话是188-3370-1767 188-3370-1767。

0: 有卖的可以联系我。好的，
1: 这是的了啊，是不的不要。嗯，电话说一下。
0: 152-275-1253。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台救兵箱，电话是152-751-2253，152-751-2253。
2: 哥，你飞得累不累，把问题都给你。 你全都会不会，每个岔路口选择的对不对，想买的那套房还觉得贵不贵，

0: 做参考，它也并非全都对。
1: 追求的项目标在变，所以不存在愿不愿意牵出想要一套房，现在想活得简单点，工作的无论怎。
2: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求支一个救兵箱。
2: 求一个救兵箱是吧？
3: 对，它是满一个旧的。
2: 嗯。

0: 喂，你好，请讲。我从上午一直用的半封杀人车，打了一件事，嗯，二十二的打了一件事，另外还有两接都孩子用的杀人车，畅通不一的，价格在2000多左右，连续电话是138，32的。
1: 23255，嗯，这位朋友，下次发信息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啊，声音太嘈杂，好吗？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半棚的三轮车一辆，还有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 因为朋友出租出售华油干修所3号院3楼，还有一个储藏间，租金比较低，出售的价格呢也不高啊，联系电话是13731725787，13731725787。 一位听众想要求购一台旧冰箱，电话是15227512653，15227512653，出售半棚三轮车，还有全封闭三轮车一辆，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请深深你面面，听窗面雨渐渐，请深深。

各位听众要出租出售华油干休所三号院三楼，带一个储藏间，租金和出售的价格都不高啊，电话是13731725787，1373172578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0: 2223643151570988 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好了，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下半时段。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请不过农田作业大型科技。你好，是东方红。这个雷沃也行啊。
0: 嗯。
1: 在中继最好。另外出售一个三拖拉机呀，这原车原样啊，原车原版，这是个25马力的啊，
0: 嗯，
1: 带这个跑子啊，可以是自己就卖的，
0: 嗯，
1: 带这个跑子啊，联系电话15715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大型的拖拉机，东方红或者是雷沃品牌都可以。另外有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要出售，带袍子。电话是151571805，151571805。

有位听众想要求购大型拖拉机东方红雷沃系列，或者是这个都可以啊。另外呢，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带袍子，电话是151-757-18095 好，朋友们，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 2218-188 2218-1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安北票招聘信息。
0: 嗯。
1: 找这个搭建钢结构工人。
0: 嗯。
1: 会电焊，能登高的又行。日工资在300到350，上劳动局保险。
0: 嗯。
1: 外地工人无关注。也要学徒工啊。
0: 好嘞。
1: 嗯，联系电话都是这个电话。
0: 18730795719，对吧？
1: 对对。
0: 您是哪里呀？
1: 人情北环。
0: 学徒工的工资待遇再说一下。
1: 啊？
0: 学、
1: 哦、
0: 嗯，
1: 学徒工，你面议吧。
0: 大概的工资，这位朋友大概的工资情况说一下就可以了。
1: 200。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嗯。
0: 好，刚刚这位朋友来自北环，要招聘搭钢结构的工人，要求能登高会电焊，日工资300到350，另外招聘学徒工，日工资200，电话是18730795719，18730795719。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 你好。
0: 嗯，
1: 我是任丘清风酒店。
0: 嗯，
1: 遭报借两名，年龄60周岁以内，男女不限，月工资2000起，有3天公休，保持住。电话189-3171-7791。
0: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2名，年龄60岁以内，男女均可，月薪2700元，每月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招那个六米八高栏司机。
0: 招六米八的高栏司机是吗？
1: 对。
0: 嗯，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0: 没有写下来。
1: 啊，工资待遇说一下。
0: 工资待遇8000到10000之间。
1: 嗯，您是哪里呢？
0: 河北任丘。
1: 啊，任丘什么地方？
0: 西环这边。
1: 哎，好嘞，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嗯，183。
1: 嗯。
0: 337-49-35。
1: 嗯，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要招聘6米8的高栏车司机，工资8000到10000，电话是183-337-49-35，183-337-49-35。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有个摩托卖了。
0: 介绍一下。
1: 雅马哈150。
0: 150是。
1: 是电喷车。
0: 嗯。
1: 10000多公里，售价2500。这个电话是新换的号，记不住。
0: 19143382714，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再核实一下，您是出售一辆雅马哈150摩托车，19年的，对吧？
1: 16年的。
0: 16年。
1: 那16年出售。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刚刚这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16年的雅马哈150摩托车，行驶了10000多公里，售价2500元，电话是19143382714，19143382714。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小型物业公司招聘保安，要求是男性。
0: 嗯。
2: 年龄在68岁左右或以下的。
0: 嗯。
2: 身体健康，没有残疾的男士啊。工作地点，人就是凉州。
0: 工资待遇，
2: 工资3360元，1112元。
0: 嗯，电话留一下。
2: 咱们是按天计算，1112元。咱们包住，工作地点是凉州，联系电话是15831895851。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是来自梁兆的一个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男性，年龄68岁以内，身体健康，月薪是3360元，电话是15831895851，15831895851。
3: 旧朋辈不再捧起，何必为了你丢半条命，有何意义？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0: 哎，你有什么信息？抓紧时间。
4: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场地。
0: 嗯。
4: 占地3亩，有3000店，有办公室的，对外出租。
0: 嗯。
4: 有租的跟我联系，我租金便宜。
0: 嗯、好嘞。
4: 那个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嘞，再见，那朋友是在北环是吗？
4: 对。
0: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北环场地，占地3亩，带3项店，办公室，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2名，要求年龄60岁以内，男女均可，月薪2700，每月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91，1893171791。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1: 给我查一下梁章的电话。
0: 嗯，您记一下158。
1: 哎，你说一下，我记一下。
0: 158。
1: 158。
0: 3189。
1: 3189。
0: 5851。
1: 5851。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给孩子找份工作。
0: 嗯，您孩子是男孩女孩多大？
1: 女孩，今年马上大四毕业。
0: 嗯，
1: 还是书法专业，找一份那个能教小孩写字儿的这种毛笔硬笔之类的。
0: 嗯，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具体时间或者是工资待遇的面谈也都可以。
0: 嗯，好嘞。这个工作的地点有没有要求？
1: 工作地点咱仁秋这块就行。
0: 您是哪里呀？
1: 仁秋。
0: 就是市区的是吧？
1: 对。
0: 哎，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2。
0: 嗯。
1: 327-4436。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麻烦您。
0: 嗯。不客气啊，这位朋友呢是替一位女孩求职啊，今年这个大四毕业，书法专业，想找一份相关的工作，电话是182-3274-4666，182-3274-4666。

0: 好的，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请讲。
1: 哎，
0: 哎，请讲。这位朋友，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1: 你说一下那个买摩托的那个电话。
0: 雅马哈150那个是吧？
1: 对。
0: 啊，您记一下，191。
1: 191。
0: 4338。
1: 4338。
0: 2714。
1: 2714，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一位朋友来自西环，要招聘6米8高缆车司机，工资8000到1万，电话是183-3374-9555，183-3374-9535。一位朋友要出售雅马哈150摩托车，16年的车，行驶了10000多公里，售价2500元，电话是19143382714，19143382714。梁兆的一个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男性，年龄68岁以内，身体健康，包吃住，月薪3360元，电话是15831895851，15831895851。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哎，我是西环苍蝇物流园院里，想招聘那个一名装卸工。要求那个会开卡车，有工作经验。50岁以下，月工资是8000。然后再招一名那个6米8的批货司机。也是50岁以下，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月工资是6000到7000。
0: 好嘞。
2: 联系电话是13323276877。
0: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2: 哎，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物流园招聘装卸工，要求会开叉车，50岁以下，月薪8000，招聘6米8的。

提货司机，50岁以下，月薪6到7千，电话是133-2327-6877，133-2327-6877。出租场地占地3亩，3项店，办公室齐全。位置在北环，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因为大四毕业的女孩想要求职工作啊，本人学的是书法专业，想找一份相关的工作，电话18232744666，18232744666。西环物流招聘装卸工，要求会开叉车，有经验，年龄50岁以下，月薪8000，招聘6米8提货司机，年龄50岁以下，工资6到7千，电话是13323276877，13323276877。

0: 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想修个成色好一点的摩托车。
0: 嗯，
1: 要求那个最好是本田系列的。
0: 嗯，
1: 要不要大太大的，要成色越新越好。
0: 嗯，
1: 没别的了。
0: 嗯，
1: 我的联系方式1399-3175-8008。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成色好一些的摩托车，最好是本田系列的，电话是1393175-8008，1393175-8008。一位朋友要招聘搭钢结构的工人，要求能登高会电焊，日工资300-350元，另外招聘学徒工，日工资200，位置在北环，电话是1873079-5719，1873079-5719。

0: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再会。
1: 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不再年轻了。年少不经事，懂事已中年。
2: 这人生好像一壶老酒，不等人回味就。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久没有回家了？你曾经拼命想逃离的地方，是你现在拼命想回去的地方。故乡，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字眼。

0: 着你。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3: 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2: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3: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

0: 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1: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0: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2: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0: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赵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人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鼓乐的热潮。市民张继梅：
3: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人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人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人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0: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4: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人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凉的通告，人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凉、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27、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严禁在公路两侧、路肩、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

0: 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29日。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6: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6: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6: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

0: 分，
1: 一定要分，
0: 都说了我不分嘛，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3: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0: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6: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7: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8: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9: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6: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1: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0: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one let's go， 时针还在滴答滴答的转，琴弦拨动了你的情歌奏响，儿时的片段，对不起 mom， 我没有完成庞大的梦想，只是把梦想变成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公益广告时间。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丘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

0: 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尤俊达和程咬金摊牌，说出自己真实身份。当初我是绿林中东路大头领啊，我这份家业就是这么挣来的。我想也叫你当绿林好汉怎么样？程咬金一听这话就火了，你别看他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盐被生活所迫呀，他的本质没想当贼。哎，小尤哎，你可真不干人事儿啊，你们放着好日子不过，无故的连抢带劫，占山为王，小名落个贼，你还拉我入伙了啊？等等，哥哥，你呀，是住在斑鸠镇不知天下事啊，我们为什么当绿林好汉？什么叫贼呀？啊，这叫官逼民反。当今皇帝昏庸无道，残暴不仁，朝中大臣悬城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用，老百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呀，苛捐杂税，贪官污吏，你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我们穷人活不了了。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光杆一个人，上无栖身之处，下无追扎之地呀。我不反怎么办呢？我不抢，我得饿死，我老娘也得像你的娘一样。为什么叫绿林好汉呢？我们团结起来，目的一个，杀赃官污吏，惩恶霸土豪，抢来的钱财散发老百姓，当然我们得花一部分，所以才叫好汉。暴打不平，你不也这个性格吗？要不是这个脾气，我能教你吗？程咬金头一回听这话。是啊，我有把力气，为什么我穷呢？穷人谁都瞧不起，穷人到处挨欺负，我卖私盐不就是推几小车盐吗？叫我娘吃口饭，被压三年。他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娘教训的好，穷要穷得干净啊。大家结舍，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我再往下听听。想到这儿，他把火压了压，好啊，我说不过你，这么办，你接着往下说，你是怎么发的财？哎，我呀，自从当了东路的头领，没有几年儿，挣来的家大业大，这份家产我觉得也够了，就到潞州天堂县二仙庄找到了上二员外，金盆洗手，起了事洗手不干了，我来个自中自吃，当好人了。你瞧我这里种地的人，连饭馆人，多数都是当年我在陆林里做买卖时候的手下人，他们都学好了吗？不再抢劫。这就是我本人以往的事儿，全跟您说了。程咬金说，你说了半天，你打算什么意思呢？你叫我当贼吗？不，你是大英雄，你得了吧，我狗熊都不够。哎，哥哥，我不敢说我是伯乐，你在我的身旁很快就能出了个惊天动地的大英雄。程咬金听这话又有点飘飘然然了，那你接着说，咱们先撂起来不说，就拿你吧。哥哥，你在饭馆里耍矫情打架，把家事也都砸了啊，把掌柜的也扔泔水缸里了，我不但不恼，反倒跟你交朋友，

0: 咱们在家里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重你呢？
1: 我不知道啊。
0: 哥哥，一来你的履历过人，掌柜的坨不小，被你拿就举起来了。二来你这张脸，嘿，长得太好了，要搁在我们陆林里，这是吃头口饭的脸。老程一听乐了啊，感情我这电脸朱眉还有人爱看。哎，怎么样，你说说，你看我这脸怎么好？哥哥，你哪知道，我们陆林里吃头口饭的脸是长得越凶越猛越好，哪怕你没有多大的能耐，叫人一看就吓得胆战心惊，这叫貌能压众，是吃头口饭的，你听明白了吗？程咬金说，我还没明白，你倒把我弄迷糊了。怎么，刚才你说你已经洗手了，即便我这张脸能够吓唬人，你还能叫我干什么呢？因为我不懂这行啊，有你带着我可以跟你吃这口饭，可是你都不干了，我去干嘛呀？你简直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不把我弄糊涂了吗？别忙啊，我的哥哥，咱们一样一样说呀。皆因为我家里人口多，挑费大，买卖也不大好，亏俩钱儿。现在有一波买卖打我们家门口过，我是伸手可得，这笔钱得到手，一来可以散发给穷人，咱们积点德，二来自己有够吃的。可是我不能伸手啊，我要二次做陆林买卖，就得落个乱刃分身的罪名啊，就得把我给剁了。再则说了，我要是结下来单雄信，他是坐地分赃，见面得分一半，我做下这号买卖得皮他一半，我觉得太便宜他了，我打算背着他把这生意得起来，把他弄过来。程咬金说，你弄就弄呗，碍着我什么事儿啊？你听我说呀，常言说得好，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我是人单势孤，要论武艺我倒是顶得上，无奈我这张脸儿不怎么撞门面，咱们哥俩要是同心合力呢，这波买卖是伸手可得。哈哈，小子，程咬金乐了，谁高人呐？还是我娘高人呐？我妈说过，别瞧啊，你尤俊达外面是个财主，买卖开着，背地里就不是好人，中你圈套了。你今天这么一说，是应了我妈那句话了，你纯属是安心不善呢。哎，哥哥，你别这么说。你知道这波买卖是什么吗？
1: 不知道啊。
0: 嘿，这买卖啊，是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的。你知道多少吗？
1: 啊，多少？
0: 他这是一波黄杠啊，有32万两黄金，32万两白银，还有一份价值百万的龙衣贡。咱们要是背着单雄信把他抢过来，不让哥哥您搭情的话，您的钱也有了，您的英雄名也闯出来了。要不然甭说英雄啊，哥哥，你离开我这儿连范哲都没了。程咬金听着话，大眼珠子逛荡逛荡，心里琢磨，靠山王杨林，他没言语。尤俊达说，靠山王杨林的黄杠，你敢结不敢结？程咬金说，等等，靠山王杨林怎么弄来这么多银子和金子？什么又是贡衣呀？哪来的？兄弟啊，他是刮进民脂民膏，这个消息我已经问清楚了，几个月前我就派人打探去了，只因为现在的皇帝是老皇上的二儿子，叫杨广。杨广怎么登基继位呢？听人传说是镇兄屠嫂弑父夺权，把他爹给杀。

了。这件事儿都瞒着靠山王杨林。杨林是皇上的亲兄弟，杨林说起来是大隋朝的忠臣，隋朝的江山是他帮着杨坚打下来的。老皇上宴驾，新皇上登基，宫廷这些事儿啊他不知道，最近他得到消息了，听着这个信儿之后，他半信半疑，决定要到京都长安去问问皇帝杨广。他是镇守沿海登州，想要离开镇守的地方必须请示。折报一进京，把皇帝杨广吓坏了，心想这杨林老头眼睛不揉沙子，他到京城一访查我的所作所为，什么七娘细妹，我妹妹都跳了八宝琉璃井了，他能完吗？他一定要整顿朝纲，逼我脱袍让位，没别的，我呀给他出点难题儿，叫他永远进不了京。他又刷下一道旨意，老皇叔，老柱国，老人家，我刚刚登基，国库空虚，望你老人家无论如何要准备国币躺银，另外要准备龙衣贡，您准备齐妥了再进京。旨意传下去，杨林呢也着急，是啊，他刚刚登基，这处闹灾，那边打仗得需要钱，准备吧，32万两黄金，32万两白银，还有贡衣呀，老了钱了，怎么办？就在山东啊，州城府县增加客捐杂税，最后这客捐杂税搁谁身上？老百姓身上，衙门借，商号借，好不容易把这东西准备齐索了，就这样要押往京城。刘俊达说，你说这钱是哪的？是老百姓的，是刮进民脂民膏啊，能把这些钱送到京城就那昏君挥霍吗？咱们结下这不义之财，一部分咱留下够吃一辈子了，三辈也够了，一部分赈济山东灾民，咱算修好积德了。只是要结黄杠，可不光是掉脑袋罪呀，这形同造反，要是被抓住，我的哥哥你可想好了，八匹弯眼摘心呢都不够，恐怕得五马分尸，全家该斩，祸灭九族。所以结黄杠斗杨林，你想好了，我不逼你，你敢不敢？你要敢咱们就一块干，要是不敢，哥哥咱是朋友，我不逼您，您呐背着老母亲该上哪儿去哪儿去啊，您走吧。程咬金闻听一咬后槽牙，我的兄弟，要说打别人我还不去呢，要说斗杨林你问我敢不敢，我告诉你吧，当初老小子杨林在长春关打死我父亲，与我有杀父之仇，你说这仇能不报吗？这杨林呢、啊、我斗定了。尤俊达闻听心里高兴，程咬金说，哎，我是小尤啊，你小挺损，自从我到你们家这些日子，吃得罐罐的，喝得好好的，多少人伺候着，吃得顺嘴流油，我要不由着你走这条道，背我妈一走，今天晚上我就没有辙呀。嘿嘿，这不是你说了吗？行，我帮你结黄杠就是，可有一样啊，我不会武功啊。好办，你过去没练过吗？小时候练过，现在早扔了，那好，我教你。那什么时候结黄杠呢？快了。正说着，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和尤俊达太熟了，推门就进，哥哥我给您施礼了。啊、哦，兄弟回来啊，免礼。程咬金一看进来这个人，20多岁，身材矮小，个子不高，

头戴一顶六愣抽口软状帽，身穿青色短靠，胸勒十字盼，腰系大带，背后背个小包裹，大长在身上斜系着，往脸上看刀条脸儿，挺瘦可挺精神，两个眼珠溜圆，说话乱转。刘俊达说，兄弟你回来了，来我领你见个朋友。一指程咬金，这是我新认识的大哥，将来我们共图大业，也是你哥哥，见礼吧。哥哥，这位你不认识，他是咱们这踩盘子的大头，人称飞毛腿，叫猪能。比如说你骑着马，他在部下跑，不能叫你落下，所以人称飞毛腿。哦，这么回事啊。哥哥，所有我这份家财呀，都是他两只眼睛给我挣的。嗯，老程说，我明白了，他是你的探马，他在外边打探，你在家里坐等，静等着下手开劫，对不对？对了，朱贤弟，这也没有外人，有什么话说吧。启禀二位哥哥，据我所知啊，黄杠已经凑齐数了，都装到银鞘里了，准备好了，选良辰吉日就要出发了，大约半个多月准路过咱这儿，到时候我再给你送信儿，您可准备好了。嗯，我知道了，那我走了。程咬金说，别家兄弟，喝点酒再走。哎，做买卖要紧，喝酒日子在后头呢。说完蹭他就出去了。程咬金说，哎呀，眼看杨林压着黄刚要来了，我不会武功，我也不知道怎么劫道，你得教教我呀。哥哥，明天我领你去个地方，咱们开始练功。好了，省着成天的没事吃饱的蹲镖，怪闷得慌的，我练练。等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往后头走，一边走一边说，兄弟啊，我可挺笨，你得好好教。那你练过没有？我是好练，你看我这体格多壮啊，不爱念书认字儿，就好练功。从小呢，我父亲也给我弯腰六腿教我打拳，那是六七岁的时候。等到后来长大了，生活困难，得笨饭就都撂下了。既然这样，哥哥你有点底子就好，走走走走。两人过了两层院子，到了最后一层，程咬金一瞧，这是个小花园，正北是一片竹堂，东西各有三间花厅，院子里是花池子，种着奇花异草。程咬金说，哎，我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这有个后院是花园呢。哥哥，我竟跟你喝酒闲逛了，忘告诉你这有花园了。你瞧这里头好不好？真好，你随我来。两人拐过池塘，这池塘的地方很大，绕过来一看呢，是一马平川地，这是个把式场子。靠北墙啊，这有狼眼，摆着一溜兵刃架子，上面摆着刀枪剑戟、躺棍插环、鞭锏锤杵、拐槊钩镰，带枝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儿的，各种军刃无一不有。程咬金一看，哎呀，真可以呀！你这天天得练功。那当然了，我跟你说清楚了，我是干这个的，手下弟兄得练呢。哥哥，那么既然咱们要结黄杠，您得练点本事。你看看你喜欢什么军刃。嗯，我瞧瞧。他一眼就看见把大斧子了，他抽出来，哥哥，就这把斧子。哎，这不叫斧子，叫八卦开山月，我就管它叫斧子。哎，行行行行行，哎呦，太轻了，这像擀面棍一样不好使。哥哥，这么办，你先拿它练功，我呀给你打一把斧子，很快就打出来，照你的身量和你的力气，你保准喜欢。咱们现在就开始

0: 这把斧子好了。从这天开始，尤俊达教他什么扳斧头、线斧转、迎面门、迷仙点、二马错蹬、拦腰砍、翻身反背、倒劈山等等，全交给老程了。程咬金呢，心还真灵，练了几天他全练会了。要不说人呢挺有意思，你看他认字慢呢，练的功挺快，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他学得非常快，可别吃饭，吃饱了谁也没有他的忘性大，他就全忘了。那不说，很快学会了，前边学会了把后边忘了，后边学会了前边他又忘了，不定什么时候他先想起来，乒乓乒乓练挺好，一会儿再问他忘了。一共教他864招斧子法，可老程啊没剩几招啊，把个尤俊达急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掉啊，心想感情他是蛤蟆蹦在脚面子上，咬不咬人吓一跳，坨挺好，嘿嘿，没长脑袋，我的哥耶，这不行，没到这儿。你教的不行啊，慢慢我自己琢磨，我琢磨他保证比你好，我看你这招啊俗，太俗了，谁都会，那出去我一使人家就会破了，那能行吗？我自己研究一套。耶，尤俊达说，哥耶，你不怕说话风大扇了舌头啊？啊，这斧子招没会你憋什么呢？你瞧好吧，我憋出那招保证你不是对手。尤俊达说，好好，我听你的。没有几天，铁镜给程咬金打了一把八卦开山月，重64斤，这头大斧子长有1丈开外，斧子头像小车的轱辘大小啊，斧柄也有茶碗粗细。程咬金拿到手里空中一晃，哈哈，太好了，合适，可手，这把斧子好，哎，八卦开山月都行啊。兄弟啊，这把斧子太好了，不过你教我那些不行，我记住了，凡我记住这么身手那么身手，行了，你给我找个清静地方，我自己研究憋几招行不行？尤俊达说好，他把老程带到后花园的东花厅。程咬金进来一看，这块可真雅静，是3间厅房，屋里头摆的家具都是花梨紫檀，多宝格摆着古玩玉器，桌上摆着尊罐胆瓶。兄弟，这屋子怎么这么多东西啊？都值钱吗？值钱呐，我一生就爱古玩玉器，这是我多年搜集来的。哦，那就是了。哥哥，你困了就在床上睡，渴了饿了你一拉门楣子的绳，前边就知道了，有人伺候您的吃喝，大斧子给您立到这了，我就等着瞧你憋什么特别招呢。这才演出一段程咬金长叶林结黄杠会斗杨林。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5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咱们任丘的天气啊。这几天呢，任丘的天气变化真的是挺大的，多雨。那今天呢，6月12号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呢，6月13号雷阵雨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南风1级。周日的天气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2级。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呢河北省邢台同步限行尾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周一二和七，周二三和八，周三四和九，周四五和零，周五一和六。河北省其他城市目前都不限限号。再来关注我们刚刚收到的全省最新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因为设故故障，所以呢，黄石高速的沧东开发区站双向禁止超宽车辆下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京哈高速沈阳方向165公里处车辆缓行，像鸭红桥还有玉田站沈阳方向关闭，榛子镇和千安站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在长深高速互通处分流沈阳方向车辆，长深高速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呢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起，24个中央安全

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我国东部协作已经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呢发文提出，力争1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第十届中国到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加展会。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了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运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号，7家涉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呢，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了向电网反向送电，当然这也是我国呢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的双向互动。浙江杭州一个货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掉落了铁架，热心的司机王建国在车流当中徒手搬离了80斤铁架，守护了道路安全。四川方面消息，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部分点位呢进行地质灾害的处置施工，那么15号开始呢，这个路段将会实行的是夜间限制通行。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呢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具体内容。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呢在要闻当中呢关注到了有7家呢涉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被约谈，那具体情况共同了解。6月11号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呢约谈协同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和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
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者是买短乘长。

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要求呢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呢，也将会加大监管的执法力度，如果发现存在涉嫌违法的行为，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微信。6月11号，也就是昨天的微信盼公布了新功能，就是微信聊天，我们可以合并发图了。什么意思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呀，发送3张及以上的图片视频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到发送后合并展示，发出去的图片支持展开或者是收起。我们点一下呢，就可以切换形态，还可以一键保存合并展示的全部内容，或者是转发给其他的朋友。 这发图的方式啊变了，聊天的花样也多了，也希望大家呢快去试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最新的天气预报。 强降水和强对流，这个方面呢是2号到14号期间， 河北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大风方面，12号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邢台东部、邢台中东部有偏南风 4到5级， 阵风6到7级。 13号白天到前夜张家口、保定西部有偏北风 4到5级， 阵风6到7级， 局地可以达到8级。 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和衡水、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 阵风6到7级， 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 阵风7级。 高温方面呢， 河北省气象台 2026年6月11号的16时22分 发布了 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 那12号白天呢， 衡水的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 请大家注意防范。 明天13号， 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 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
1: 任丘交警提示您， 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进入六月呢，夏季夜生活还有夜经济逐渐升温，再加之美加墨世界杯的开赛，这个球迷们呀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呢也进入到了高发的时期。那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即日起呢，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了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相关的负责人呢介绍说，这一次集中整治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等场所，同时综合数据研判，重点围绕城市联络线、主要的交通节点、违法高发地段和事故高发点位，机动灵活的设置检查岗位，最大限度提升执法效能。那么十号晚上呢，北京全市一共设置了225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警力千余人。世界杯赛事期间呢，警方也将会持续加大夜查力度，交管部门提示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切记饮酒莫贪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到了夏季呢，很多朋友啊，为了舒服一些呢，可能平时啊喜欢穿着拖鞋，难免呢就有个别的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喜欢穿着拖鞋开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穿着拖鞋开车本身就是不对的。2026年6月7号，湖北武汉的于某驾驶行驶的武汉绕城高速的君山大桥时，车子呢突然向左偏了啊，而且呢撞上了第一车道之内施工的防撞水马，随后呢又向右斜穿了三条车道，撞上了桥梁右侧护栏之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交警呢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就发现于某呢光着脚站在路面，以为他的鞋子在施工当中脱落了，为了防止他被扎伤，于是呢就进入车内帮他找鞋，结果这才发现车内居然仅仅只有一双拖鞋。我们的交警呢批评于某说，哪个教练教的你穿拖鞋开车？不料于某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开车的时候就是赤着脚开的。那经过询问得知呢，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低头看了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呢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打着赤脚不仅没踩实刹车的踏板，反而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变得更快了。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夏季啊，天比较热，不少驾驶员呢就图省事儿，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着脚丫子开车啊。其实您不知道的是，这个举动呢特别的危险。穿拖鞋或者是光脚丫开车，不仅呢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能够脚底打滑，踩不实，或者是踩不紧踏板，不仅呢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特别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在车里呢准备一双比较舒适的透气的平底的鞋子啊。虽然呢上下车换鞋子略微的有那么一丢丢的麻烦，但是换来的却是您无价的安全，您说对吧？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足无措，自燃不仅可能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6: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会发生自燃，其实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引起汽车自燃的原因呢，与环境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5: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火，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引起短路，电路老化或绝缘胶皮破损，接头虚接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
6: 可见定期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就可以消除自燃的风险。但是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5: 通常自燃初期气味或烟雾最先传出，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切断电源，戴上手套或垫上隔热的东西，拉起发动机舱盖开关，打开前机盖，用灭火器从缝隙向发动机舱内进行喷射灭火。
6: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部打开，
5: 因为大量空气进入会引发轰燃，令火势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凶猛无法控制，人员要尽快远离车辆后再拨打火警电话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6: 小客车没有强制配备灭火器的要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人随车携带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5: 汽车自燃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行车时应留意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停车断电；二、如火势较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辆后再报警请求救援；三、日常注意车辆保养和检查，防患于未然。
7: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8: 几位随便吃啊，报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9: 你也喝酒了吧？
8: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9: 一点没喝，
8: 来瓶二锅头。
7: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8: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7: 好嘛，
8: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9: 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8: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9: 你到家了？
8: 掉桥底下了。
7: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1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 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新车介绍、购车指南。

预算6到7万想买纯电车，相信呢不少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烦恼啊，就是翻遍整个车市，这个价位呢基本上是被4.2到4.3米的 A0 级小型车包揽了。这个车身尺寸呢就摆在那里，哪怕空间利用率拉满，后排呢局促，后备箱呢捉襟见肘，家用出行处处受限。但今天呢，美嘉要和大家聊的这台车彻底打破了固有的认知，极狐贝塔 S3 现时呢优惠价格是5.98万元起，花不到6万块钱的价格就能够入一台正经的中型家轿。这个尺寸呢对标的甚至超越大众迈腾、丰田的这个凯美瑞啊，空间、补能还有实用性全面拉满，堪称是家用的纯电市场的卷王。极狐贝塔 S3 最让人惊喜的是呢，首先就是它的越级车身尺寸，整车长宽高是4916/1900/1480，轴距呢更是达到了2876毫米。作为参考，主流丰田凯美瑞这个轴距呢仅仅是2825毫米，大众迈腾的常规版本这个轴距呢是2871毫米。也就是说，极狐的贝塔 S3 它的轴距呢比两款热门合资中型轿车还要更长。放在6万级价位当中呢，这样的车身规格完全是降维打击，坐进车内呢你就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的优势，超长轴距带来了这种宽裕的后排腿部空间，即便呢身高偏高的乘客久坐也不会觉得压抑，满载三位成年人呢也毫无拥挤感，把这个家用轿车可以说是开出了 MPV 的宽松体验。如果说呀乘坐空间是惊喜，那么装载能力呢就是王炸。极狐贝塔 S3 它的后备箱呢常规容积465升，搭配最大的113升下沉的隐藏储物空间，将第二排的座椅放倒之后呢，整体的容积我们可以拓展至1746升，轻轻松松装下30个20寸的行李箱，不管是全家长途自驾游、超市大批量采购，还是说临时搬家转运物品，我们都不会呢在为装不下发愁了。而且全车它还配备了28处人性化的储物格，像手机呀、水杯呀、儿童玩具、随身杂物都能够有序的收纳，告别车内杂乱。布置装行李，这台车呢还能够变身移动的休憩空间，前排座椅呢支持180度纯平放倒，与后排座椅无缝衔接，形成了一张1.8米的纯平大床，日常上班休息或者是户外休息小憩，长途自驾中

头休整，都能够帮助我们舒舒服服的躺平放松。对于打工人和爱出游的这个家庭来说呢，这个设计啊确实是实用性拉满了。而且呢，这款车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您去就是买的地方，它呢解决了家用空间的痛点。极狐贝塔 S3 它的核心的补能环节呢也准备了两套方案，覆盖不同用户的用车习惯，可以租可以买断，灵活度拉满。换电池的这种版本呢，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巧克力电池，官方的换电时长仅仅是99秒，发布会呢现场实测更是只用了92秒左右，补能速度比传统加油还要快3倍。整个换电过程呢全自动完成，全程呢无需您下车，也不用去所谓的插枪啊，不呛不脏手，没有异味，体验感十足。针对大家普遍担心的电池衰减问题，或者是二手车的残值问题呢，换电版本推出了电池租用的方案，电池月租金低至399元，随时更换新的电池，这个车辆呢开得再久，电池也能够保持它全新的状态，彻底打消了大家残值的焦虑。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宁德时代首款支持升级的电池，未来像钠电池、凝聚态电池还有固态电池这些前沿技术都能够陆续的迭代应用，一次购车呢就能够持续享受到新技术的红利。如果呢您偏爱传统的充电模式，也可以选择它的充电版本，提供460千米还有560千米、660千米多种续航版本，我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挑选就可以了。城市日常通勤还有近郊的短途出游，460千米还有560千米版本呢，一周一充完全够用。经常跨城出行或者是长途返乡，660千米的长续航版本就能够大幅度的减少补能的频次。充电效率呢也同样亮眼，常温状态之下30%到80%快充，最快仅需要21分钟。我们服务区上个厕所买一杯咖啡的功能功夫呢，这个车辆就能够补充数百公里的续航，所以长途出行呢不用再长时间的排队等着充电了。同时整车能耗控制也比较出色，每公里电费不到6分钱，一年呢行驶20000公里，电费仅仅需要千元出头，相比这个燃油车呢，每年能够省下来上万元的用车成本，长期使用性价比还是非常突出的。不少朋友呢看到丰富的版本呢也会特别纠结，说我有6万块钱左右的预算，哪款配置最值得我去买。结合价格与它的核心体验，换电版的 MAX 车型呢是我们首推大家的选择，它的限时租电价格仅仅是6.48万元。这个版本呢舍弃了部分非刚需的比较花哨的这种舒适配置，但是车辆的核心硬件、空间表现、补能体系、安全配置全部拉满。以往呢低价纯电车只能将就小的空间或者是弱的配置，但是如今呢极狐贝塔 S3 它用5.98万元起的一个门槛，让普通的家庭也能够轻松的拥有20万级的中型家轿的综合体验。您会拥有更大的车身，更加灵活的补能，更加宽裕的空间，更低的用车成本，每一处的设计可以说都是特别贴合家用出行的真实需求的。所以这款车呢，它不是盲目的堆砌参数，专注解决用户的用车痛点，这个呢也是极狐贝塔 S3 它的核心竞争力。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

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干货知识。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电车的保险费。如果呢，您是电车的车主，可能已经体会到那种买车省了油钱，但是保费呢，却让钱包吃紧的感觉了。比如啊，去年保费才4000多，今年直接飙到了5000多，而一年啊都没有出过险。可能呢，您会问几家保险公司，全说系统评分不过，不给保，车都买了还上不了险，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一类声音呢，已经不是个别。

的现象，而是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问题。电车保险呢，确实比油车要贵，而且贵的吧，有点离谱。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电车保险会这么贵呢？是保险公司乱定价，还是说车主真的太容易出事儿了？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呢拆开这个看不见的成本，和您来聊一聊。我们先来看几个比较权威的数据啊。根据中国银保信发布的报告说，2023年呢，新能源车平均保费大概是4003块钱，而传统的燃油车是2316元，差了整整1687元。那如果呢，你买的是25万元以上的中高端电车，这个差距还会更大，涨幅甚至能达到40%。某些极端的案例当中呢，即便是上一年没有出险、没有违章，第二年保险也可能上涨上千元，甚至是被拒保。很多的车主就忍不住发问了，说我都没出事儿，你凭什么涨价？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得从保险公司看风险的逻辑说起来。保险的本质呢，是对风险的定价。电车之所以保费贵，就是因为它在保险公司的眼中呢，就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手，而且呢，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撑。数据显示，新能源车它的出险率高达30%，燃油车为19%，接近呢翻倍的状态了。原因就在于呢，这个纯电车呀，它基本上呢加速比较猛，动力强，容易导致驾驶的不适应。这个司机群体呢比较年轻化，新手多，事故概率更高，日常使用里程长，车开的多，风险呢自然就更高。尤其是一些被系统识别的高频使用的电车，你比如说每年呢行驶超过20000公里，就非常容易被判定为疑似营运车，保费呢马上加倍，甚至于直接拒保。另外呢，就是赔付成本会更高一些。你以为小刮小蹭赔不了多少钱，那么在电车上呢，那可未必。电池一旦受损，维修费用可能高达几万块，甚至于直接全损报废。智驾系统的雷达、摄像头、感应器动辄上千元，轻微的碰撞呢就能够让你钱包出血。你像特斯拉这种一体压铸的结构，一次碰撞可能就要换整块的车身了。所以平均下来呢，电车的按均赔款高出了燃油车600块钱以上，而且这个保险公司要赔付的比例也更高，达到惊人的85%。所以呢，这不是估算，是每年几百万个实际的案例堆出来的硬数据。你以为电车保费贵，保险公司就赚了？实际上呢，很多的保险公司在新能源车险业务上是亏钱的，有的甚至赔到想退出市场。那为什么？因为传统的燃油车它的保险已经非常成熟了，历史的数据多，风险模型稳，保险公司呢知道出险的概率、维修成本，定价自然精准。那电车呢，其实数据积累的还不够，风险评估呢不清楚，技术更新太快，所以说呀，保险公司只能是宁可高估风险，也不能低估赔付，保守定价了，成了他们的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这也就造成了一个特别滑稽又真实的现象，那就是电车车主觉得，哎呀，我的保费为什么这么贵，养不起？但是保险公司呢，也觉得，哎呦，别骂了，我们也亏不起呀。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未来这个保费有没有便宜点的可能性，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虽然说当下呢电车保险确实贵啊，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改变。你比如说有一些车企入局，他们会重新的制定规则，像比亚迪呀、特斯拉呀、蔚来这些头部的车企已经不再满足只造车，他们正积极的进入保险的领域。另外呢，就是政策的介入来规范市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呢，早已经下文明确要求保险公司不得对新能源车商业险搞一刀切的拒保，交强险呢必须承保，定价要合理，不能够乱抬价。这也是给保险公司打的一个预防针，也是给咱们消费者吃下的一颗定心丸。
随着电池技术越来越稳定，维修的网络逐渐的完善，智驾系统呢趋于成熟，所以未来电车呢也将会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可靠。这也就意味着出险率会变得低，赔付金额会下降，保险

0: 自然就会有机会跌回人间。很多人呢买电车就是冲着哎电车呀它便宜省钱去的，但是如果呢你只算电费不算保险，其实很容易陷入到养车的成本误区里。电车不是不能买，但是建议你啊多咨询几家保险公司，货比三家。另外呢，关注车企自营保险产品，有时候更便宜更透明。还有一个就是维护好驾驶的记录，避免系统呢误判为高风险。续保前主动的问清楚评分的标准是什么，风险的因子有哪些，别被套路涨价了。你遇到过电车保险涨价的坑吗？有没有被拒保过？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呢，说完这个您就明白了，电车它不是问题，贵的是什么呢？是所谓的认知差。我们也希望每一个电车车主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去上保险，不再被算法给欺负了。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好了，接下来呢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啊。有位朋友呢后台给我们留言，他说想问一问车轮打气要打多少个压。 其实呢我觉得车轮打多少的胎压最准确的答案它不是固定的 2.5， 而是说呢你可以看一看你自己的车这个车门壁柱或者是油箱盖上的原厂推荐值。每个车呢它的推荐值大概不太一样啊，一般来说呢家用的燃油轿车大多数是在 2.2 到 2.5 这个帕之间，那么 SUV 呢是在 2.4 到 2.8 之间， 很多新能源车呀则在 2.6 到 3.0 左右。平时呢冷车状态之下我们按原厂标准充气就行了，冬天呢可以适当的加 0.1 到 0.2。 总之呢就是记住一句话，别盲目的照搬别人的胎压，厂家标的数值才是最适合你车的胎压。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 T 哥 D 姐跟我来节目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知识到这里啊，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也希望我们每位参与交通的朋友都能够遵守交规，文明出行，也祝大家行车或者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啊，一路平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有卖的跟我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1: 好的，再见。
0: 哎，好嘞。
1: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哎，我找一个给我取快递的人员，一个月呀、给4000元左右，要求找个老头70岁左右的，要本地人，工作地点在市区，也是离得近的，可以不在我这儿住，一晚上可以在这我安排住的地方。电话是171-1359-2310。
0: 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女性呢，她想要在市区呢招一位取快递的男工，要求70岁左右，本地人，电话是171-1359-2310，171-1359-2310。
2: 我知道，我祈祷。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求支一个旧冰箱。
0: 求购旧冰箱是吗？
3: 对，这是买一个。另外找一个开门刷碗当保安的工作，60了。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好的，再见。刚才呢，尾号是2653的先生呢，首先他要求购旧的冰箱一个，另外呢，他本人60岁了，想要求职门卫、保安或者是刷碗的工作，电话是152-2751-2653，152-2751-2653。每位朋友发送的信息呢，我会反复多次的去重复，方便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的收听和记录。如果呢，对方的信息您实在没有听清楚，或者是呢来不及记录对方的联系方式，不要着急，可以呢直接拨打221-8188，我在节目现场帮您来查询。

出售五羊本田小踏板摩托车一辆，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学校、工厂、幼儿园、食堂做饭的工作，电话18647132868 18647132868。

0: 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来说一下。
1: 我喜欢，做商业物的张兰文，要求年龄50岁以下，月薪是7000元，联系电话13703170006003。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西环做香油的地方，要招聘男工，年龄50岁以下，月薪7000，电话13703170603，13703170603。

0: 有点乱。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我发布个招聘信息。
1: 嗯，好，您来说。
2: 招聘办公室文员，要求40岁以下，会使用电脑办公软件，然后是工作认真负责，学习能力强。招这个邮件附近的。
1: 招什么？
2: 邮件附近啊，家住邮件附近的邮件。
1: 嗯，邮件附近的。
2: 嗯，对。哦，工资3500左右吧，刚来的时候3500。
1: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2: 要求是女性啊。然后留我这个电话：133-636-7-5799。
1: 嗯，好的，再见。
2: 再见。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邮件附近的女办公室文员，要求40岁以下，会使用电脑和办公软件，每月工资呢3500元，电话13636759913636759。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拿起您的座机和手机直接拨打热线221-8188就可以了。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杏黄酒店招包间两名，要求年龄60周岁以内，男女均可，工资每月2000起，不压工资，包吃住，有3天公休。电话189-3171-7791。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庆丰酒店要招聘保洁员。

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下，每月的工资2700，包吃住，有3天公休。电话呢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 1.2 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远方，而我翻开树叶，你在地方，有春夏里的时光，树叶沙沙响，埋没秋冬。市区呢招聘取快递的人员，要求男性70岁左右，本地人，电话171-1359-2310 171-1359-2310。

联系电话151-7571-8095，联系电话151-7571-8095。我看呀，出售的车型，251马力的，带这个1米8的刨子，有医药啊，251马力的啊，车况挺好，自家实际车，前面把这小的不用它了，联系电话151-7571-8095。

0: 求购旧的冰箱。另外呢，一位先生他 60岁 了，想要求职门卫保安刷碗的工作。 电话152-2751-2653
1: 喂，你好。你好，忘了没给我说这个米饭的袍子，忘了没说。
0: 您来说就可以了，这位朋友。因为有啊，对，
1: 我跟您说，咱卖行，咱卖行，那要头行，要他袍子行，咱卖也行。哎，
0: 您自己把自己的信息说一遍好吗？因为我不是特别懂啊，我大致。

0: 给您就是重复一下大致的这个内容，详细的内容您和大家来说好吧。
1: 啊，我觉得没说错啊。就说的这个吧，农田作业啊，净特了你一般往上那里走，最好是豆腐红雷窝带袍子带飞机都行。另外出售二手马力特了你，然后去找带袍子啊，一米半的袍子刚卖也行，要头也行，那要头也行，要袍子也行啊，单买啊也行啊。联系电话11577180955啊，谢谢啊。
0: 好，再见。
2: 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各位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这里呢是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信息查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节目电话来进行参与啊，发布您的需求信息。我们的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 221-8188，我们将会为您呢搭建一个便民信息平台。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一起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这个邮件附近呢要招聘女办公室文员，要求也是邮件附近的朋友，40岁以下，会使用电脑和办公软件，每月工资3500。电话133-6367-5799，133-6367-5799。

0: 送快递的那电话。
1: 这位朋友您要这个查电话是吗？
0: 对。
1: 171幺多少171幺三五九幺三五九二三幺零二三幺零。嗯，对的，我给你核对一下啊，171幺三五九二三幺零。嗯，对着呢，您打电话联系一下好吗？
0: 好，谢谢。
1: 嗯，好，再见。

西环做香油的地方招聘男工， 要求50岁以下， 电话 137-0317-0603， 137-0317-0603。

清风酒店呢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2700，包吃住，有3天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我说看一下这刚才那个那块地的那个号是多少？头你是171，我是
0: 1359。
1: 啊？
0: 171-1359。
1: 1359，后边呢？
0: 2310。
1: 哦，二三幺零啊。
0: 对，2310。
1: 哦，行好。
0: 嗯，好，再见。

0: 出售五羊本田小踏板摩托车一辆，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从此而改变。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学校、工厂、幼儿园、食堂做饭的工作，电话18647132868，18647132868。让爱在等待。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求购一个二手冰箱。
0: 二手的什么？
1: 冰箱。
0: 冰箱，
1: 对。
0: 没有其他要说的了是吗？
1: 咋的？
0: 我说没有其他要说的了是吗？
1: 没有，要好一点的。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9917834789。
0: 好，再见。刚才呢，尾号是4789的朋友想要求购二手的冰箱一台，要求呢要好一点的，电话19917834789，19917834789。

好了，下面呢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这个信息。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学校、工厂、幼儿园、食堂做饭的工作，电话18647132868，18647132868。 现在呢距离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参与热线22188-22888。求购1.2米玄耕机，要求呢20码力以上，电话18-3276-0693，1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哎，你好。
0: 嗯，您好。这位朋友，您来说。
1: 刚才那个五羊本田的。
0: 五羊本田啊，他要出售五羊本田小踏板摩托车的电话是吗？
1: 对。
0: 嗯，130。9115。
1: 你说慢，我没听，我没记住。
0: 130-9115。9958。
1: 9958。
0: 市区呢招聘取快递的人员，要求男性，70岁左右，本地人，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人车平方，四间出租，拎包入住，价格免疫。电话18003177684。
0: 这个平房四间大概在什么位置？
1: 在东关。
0: 嗯，东关。好的，再见。
1: 人就是东关。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手机尾号7684的朋友呢，对外出租东关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幸福酒店招包界两名，要求60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工资2000起，有3天公休，保持住。电话189317171。
0: 嗯，好的，再见。
1: 对。
0: 刚才呢，庆丰酒店是要招聘保洁员两名，年龄呢60岁以下，男女均可，2700元包吃住，有3天公休。电话189317171，189317171。

刚才呢，一个朋友啊，他是要招聘女办公室文员，要求呢40岁以下，会使用电脑和办公室软件，要求是邮件附近的朋友，每月工资3500，电话13636375799，13636375799。

清风酒店呢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2700，包吃住，三天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只能沉默。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啊，要求呢是100马力以上的，另外还要出售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一台。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0-0317-7684 180-0317-7684。我们供求热线节目呢，全天有两个播出时间，会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呢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节目。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不要忘了，想要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在节目当中都可以搞定。只要您拨打我们的互动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了。我们节目呢也会竭诚为您牵线搭桥，为您架起一座信息的桥梁。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
6: 点
8: 火，
6: 点
8: 火，火
6: 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妈，我们走了啊。
11: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10: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11: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10: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12: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10: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12: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10: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12: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

0: 琪琪呀，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1: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2: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1: 对
2: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3: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7: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别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7: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7: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7: 任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10949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这段书叫做一只鹦鹉引发的血案呢、啊。你说这位水要水员外，这不找事吗？这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他跟县令有亲戚关系，仗着县令就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张南一霸了，无端生事，而且得罪的还是一个张南县的地痞流氓啊。你想，刘黑他街上那一个棍儿啊，也属于小人一个呀。有那么一句话不是吗？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水耀明知道这是个小人，你还得罪他，你这不傻吗？这就是啊，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觉得自己有权有势，忘乎所以呀。他就忘了，对于这种社会上的棍儿，他真的恼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呀。现在刘黑他就恼了，怎么的？回到家里头，跟等在院里的自己手下那么一说，觉得声音小。其实啊，他往家一走，那些人一看刘黑他浑身是伤，关切的一问，那声音自然就大了，吵着病榻上的老太太了。刘母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已经病入膏肓了，身体特别虚弱，要是平常啊没人搀着，可能都坐不起来，但是一听到儿子受伤了，老太太支棱一下子她坐起来了。怎么的？为母则刚啊，当娘的那最挂念的是自己的子女，听到子女受委屈了，当娘的能跟人拼了呀。当时老太太也可能是回光返照吧，最后一股劲儿，咬着牙她半爬起来了，抖抖嗦嗦扒着窗户往外看，这窗户上那纸很多都破了，透过眼往外一看，哎呦，这儿子呀满脸是血呀。老太太能不心疼吗？这血压就上来了，心情非常激动。正赶上刘黑他又说那只白鹦鹉被水药一撕两断，活活得扯死了。哎呦苦哎、老太太最喜欢白鹦鹉了，跟那心尖宝贝差不多少，就因为这只鹦鹉三天没吃没喝，

0: 有孩儿，我今天晚上能给您报仇。说完咬着牙根站起来了，浑身也疼啊，被揍的也不轻啊，鼻青脸肿啊。刘黑大看看各位，一拱手，各位兄弟，有劳各位兄弟。我也不瞒各位，我娘是因为这鹦鹉而死，鹦鹉是那水药这王八蛋给弄死的。我要水药全家人为我娘为这只鹦鹉殉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今天晚上就要到他家里把他全家全宰了。各位兄弟，愿意帮助我的我澄清，不愿意帮助我的请各位兄弟自便，不要跟别人说就行了。我杀了水药，这地方张南县是待不下去了，我干嘛去？不瞒各位啊，这两年我窦建德窦大哥好几次派人过来邀请我参加他的义军呢，他现在在高级坡呢，我呢因为家里有老娘婉言拒绝了。那么现在我老娘没了，我再无牵挂，杀掉水药老贼，我再去高级坡投奔我的哥哥。各位啊，有没有想跟我走的？有，咱们今天呢一起去杀那水药老贼。没有啊，请自便，我绝不强求啊。我知道啊，每个人可能家里头情况不一样，就跟我一样，我家里有老娘的时候我也不能走，人之常情，我绝不怪罪。各位啊，就此一别了。他这么一拱手啊，手下这些人也有点傻，但是马上回过神来了，有那么五六个就说了，哥哥大哥，我愿意跟着你，我也愿意。那我们留这里干嘛呀？你也知道我们家无牵无挂的，你都不在这张南县了，我们更没靠山了，我愿意跟着你造反，我也愿意。现在呀没这穷人的活路了。好好啊，谢谢各位兄弟，既然如此，其他不愿意的兄弟啊赶紧回家啊，此事不能外泄，要是谁给我走漏消息，我要死了那没二话说，我要是还活着我杀你们全家。你们也知道我这人脾气，知道大哥您放心，我们绝对不跟外人说。好，各位兄弟啊，什么时候你们愿意再找哥哥我去，愿意落草我随时欢迎，赶紧散了吧。把那些不愿走的也打发了，然后带着这五六个人又回到了家里头啊。家里头有刀啊，你想想，都是混街面的，板刀、尖刀、蟹腕尖刀有的是，分给了每人一把。刘黑炭手中握着一把蟹腕尖刀，锋薄背厚，锋芒利刃呢，又挎了一口腰刀，跟着几个人说，各位兄弟，今天晚上随我到水药家宰人去，你们敢不敢？
1: 敢
0: 敢，我们早就看那老小子不是东西了，非得杀了他不可。好，既然如此啊，你们听我号令啊，我呢先进去，我必须手刃水药，等我进去了把那门炸开了，大家跟随进去，一个都别留，甭管大人孩子，通通的全给我弄死，然后一把火给我烧，把水药家全部烧干净。我牛三在，你呀、啊、现在给我找一头骡子去，刚才拉我老娘棺材那车给我套上，就停在水药家门口。赵五、马八在，你们俩呀光管到那水药家里头抢东西，看到金银珠宝细软就往那车上抢啊，咱不能白跑一趟啊，光杀人的不对。嘿，把那老小子的积蓄全给他抢完了，我献给高级破我那哥哥，听明白没？听明白了，您放心。这几个人呢分头行动啊，把这车也套好了，大家偷偷的离开。

0: 家，这时天早就黑了，已经到二更天了。路上走了约么一个时辰，来到水家庄，夜深人静啊。到这里，有的水家庄啊，还跑出来很多狗，那有野狗啊，也有水家庄人家老百姓家的狗啊。那年头谁拴呢？一见有外人了，这狗圈出来了。刘黑他嘴角上翘，冷笑数声，吩咐把我准备的口袋拿过来。感情刘黑他呀，在家里头准备个口袋，口袋里头全是自己家的干粮啊，什么馒头啊、点心的，还有点心啊，祭奠老娘的呀，买这些点心呢，把这些馒头点心拿出来，揉揉揉揉，往地上那么一扔，狗一看有这玩意能吃，啊哇哇，全扑过去吃馒头点心去了。那年的狗也饿呀，这有好吃的，那还管其他的呀？这么一吃馒头点心，刘黑大赶紧带领这几个小弟，直溜直溜直溜，就进入了水家庄啊。直接就找到了水药的庄门前呢。刘黑他小声说，按照计划啊，大家闪开，都躲到一旁，我去叫门。大家往旁边一闪，有的躲到大槐树后边。刘黑他迈步登上台阶，来到庄门前，伸出手轻轻的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敲门，没言语，就听见里面有人说话了。谁敲门呢？都睡觉了。谁呀？是我。你谁呀？你开门就知道了。哦，哎呀，是张小二吧？讨账回来了。这半夜的，等着。哎呀，看来呀，这是个门房，住在门房里看门的一个老头，张小二讨账回来的啊。明白了，张小二一定是水药家的那么一个小伙计，或者一个庄丁，出去要账去了。这门房把我当张小二了，行啊，爱当谁当谁，只要开门就行。就听里面那咕噜咕噜咕噜踢了撒踢了撒了，好像起床啊、披衣服啊、塌了鞋呀，就来到了庄门后头，咕噜咕噜一拉门栓。哎呀，来那么晚，刚往外一探头，砰，被刘黑他劈手一把，啪抓住前心，身子往前那么一压，扑通就把这位压倒在地。哎，别动，别喊，喊我宰了你。这老头不敢喊了，怎么的？就见明晃晃的一把血腕钢刀就指着自己嗓子眼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他也不知道来的谁呀。刘黑他就问说，水药在哪里？领我去见他，见到水药我就饶你性命。
1: 员外呀，员外现在在东厅呢。今天呢，县令来了，陪着县令在东厅吃酒呢。
0: 啊，刘黑他一听，呵，好家伙，张南县县令在呀。我问你，衙役在不在？
1: 衙役今天倒没来。今天县令啊是便装坐着小轿过来的，好像有什么要事啊，这找员外吃饭，就带了那么两个仆人，四个轿夫。这轿夫啊安排在一旁，吃完酒都睡着了，那俩仆人呢也睡了，现在就剩员外爷跟他还有这安人都在那里吃酒呢。
0: 嗯，带我过去。刘黑他一听衙役没来，好，反正宰一个也是宰，宰俩也是宰，我把县令宰了，见到我哥哥窦建德，那我也好说呀，杀县令的好汉呢。前面引路。
1: 是，
0: 把老头啊又拎起来，拿刀子抵着老头的后脖子，老头啊颤颤巍巍带着往里走，来到二道门，二道垂花门呐，又把这二道门推开，带着继续往里走。这时候啊，外面等着的那六个人陆陆续续的都进庄门了，在黑暗当中靠着墙根也慢慢的往里摸， 都拔刀。

0: 都拽出来了。老头带着刘黑大转了两个弯儿，就见前面哎有那么一座厅，门紧关着，里面呢灯火通明，影影绰绰有人影晃动。老头一指，这就是东厅了，我过去敲门。说着就想往前跑啊啊！啪，刘黑大一把拽过来，用你敲门呢、啊，你这个卖主之人，留你不得！啪！谢万尖刀就在左边的脖梗子给捅进去了，一弯手腕子，左手一松，再往前一搂，捂着老头嘴，就把老头啊拖到一旁。那刘黑大下手够狠的呀，一刀毙命。刘黑大把这把谢万尖刀拽出来，提着刀慢慢的摸到门前呐，挑破窗棂纸往里这么一看，就见里面呢坐着四个人呢，感情人家是家宴，县令、县令太太，那边是水曜和水曜老婆，就等于安人呐。四个人呢在那里饮酒呢，主要喝酒的是县令跟水曜啊。水曜乐了，哈哈哈哈，哎，你说这行吧？这一下子咱不又挣一大笔钱吗？不愿意去干活的就得掏钱呐。这事儿啊，贤婿你不用吱声，都包在老汉身上了。只不过万一这些土豹子泥腿子闹起来，贤婿啊，你还得派差役弹压呀。你放心，你放心，老岳丈，他们也不敢闹。我觉得老岳丈你出这个主意太好了，这下大笔的银钱都进咱爷们手里了，可不是吗？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哈哈哈哈。刘黑大一听啊，王八蛋肯定又在这里想歪主意，要剥削老百姓啊，真是可杀不可留。但心说话，这四个人呢、啊、我冲进去不好杀呀。嗯，想到这里，用手啊轻轻的一敲门，当当当当。哎，俩人正要碰杯呢，听到外面有人敲门。谁呀？刘黑他憋着嗓子，员外，我有要事儿。谁呀？我员外，赶紧出来吧，有要事儿，出事儿了。怎么回事？贤婿，你在这喝着啊，我去看看。说着，水要晃晃荡荡扶着桌子站起来了。什么事儿啊？谁呀？嘴里骂骂咧咧，过来伸手一开门，迈步就出去了。到外面一看没人呢，怎么的？刘黑大闪身躲到旁边了，一看这老头往那看，刘黑大拿着尖刀冲着老头后腰眼，噗！哎呀！老头惨叫一声，扭头一看，哎，你是？我是你祖宗刘黑大！哎，扑通！老头啊就摔倒在那里了。哟！屋里人一听怎么回事，老太太又奔出来了。哎呦，老头子！还没等吭声，的背后扑背着刘黑大又是一刀啊，杀了老太太。刘黑大一转身，蹭纵身窜进这东厅，掌中谢万尖刀一晃，赃官呢、啊、你可认得我是谁？张南县令一看，我认得你是我爷爷。扑通，他跪下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感激。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正说到黑踏沙家，夜入水家呀，手里拿着一把卸万尖刀，到那里把水员外两口子就给宰了，然后窜进房间，把张南县令吓坏了。县令手无缚鸡之力呀，也没带那么多的差役打手啊，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你们为什么不饶我娘的性命？刘回答说这么一句，张南县令都没听明白，什么你娘啊，你娘谁呀、啊、我都不认识。刘回答也不跟他废话呀，一把揪住张南县令的前衣襟，手起一刀，噗，把张南县令宰了，转身又找张南县令他的媳妇儿过去，一脚踹翻在地，把那老婆也给宰了，然后转身出了厅门，招呼自己那几个哥们儿给我下家伙。刘黑大毒啊，狠呐、啊！你说你找这水员外报仇就完了呗，人家这家人，人手下的家丁庄客，那招谁惹谁了？不行，你们这些庄客今天揍我了，是谁我也闹不清楚，反正是没有一个好货呀，都得给我死杀！大开杀戒呀，你别忘了大半夜呀，大家都在熟睡当中啊，也就厨房啊有俩值班的在那侍候着张南县令吃喝，进厨房把这俩一宰，其他人全睡熟了呀，偷偷的把这门拨开进去，噗噗噗噗噗噗，把这水家一家23口，甭管男女老少，是全部诛杀呀。要么是刘黑踏这人毒啊狠呢、啊，这几个人身上啊全见的是血点子呀。刘黑踏吩咐着，把这老水家所有的细软劫掠一空。是，这一艘不少金钱呐、啊，装了大半车，又把那些绫罗绸缎塞到另外一半车上了。一看其他的也带不走了，刘黑踏把手一摆，给我点把火。水家庄给我烧了，烧！一把大火把水家庄付之一炬，火光也冲天了，也惊动其他的那些庄民了。人家刘黑大带着这几个人拉着车子，也早就离开水家庄了。等到人家水家庄人赶紧救火，从火堆里头又掏出了那么多具死尸。最后把县令的死尸都掏出来了，哎呦，大家一看这怎么办呢？你报官都没人管呢，得往刺史大人那报啊，层层上报，这边怎么查案怎么追拿咱就不必说了。就说刘黑大带着这六个哥们拉着那辆车，趁着夜色是赶到高级坡呀，就找到了窦建德，到这里跪倒于地给窦建德哭诉真情啊。哦，窦建德一听啊，表示非常同情。贤弟啊，你早该来呀、啊、你老是心存幻想啊，这个世道啊不是老百姓穷人活的世道啊，你要不把这个恶事给推翻了，另造乾坤，嘿，有千千万万个老娘都得被人欺负死。贤弟啊，你来太好了，跟着哥哥一起干。 咱们一起啊推倒这个无道的昏君杨广，另立乾坤。哥哥，我也想好了，我从此啊跟着哥哥效力马前鞍后，对哥哥忠心不二。哥哥，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赴汤蹈火，小弟我是在所不惜。好，好啊，既然如此，你先在我手下当一偏将，等建立功勋，哥哥一定重重提拔于你。哥哥，你就放心吧，你看小弟我的表现吧。从那天开始，刘黑闼就留在窦建德这里了，那真是忠心耿耿啊。什么事你交给刘黑闼，你就放心吧，他一定给你办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刘黑闼这个人，咱不止一次说过，心黑手狠呢、杀伐果决。没出多长时间，在窦建德手底下就颇有威信呢，真厉害，那也是建立威信的一个条件呢。窦建德对刘黑闼也非常满意，一看刘黑闼又精细又果断又狠毒，像这种人呢最适合做侦察工作，所以窦建德逐渐的把这军队当中的侦察工作就交给刘黑闼了。窦建德只要有什么谋划，必然会令刘黑闼一个人负责前敌侦察。刘黑闼胆子大，不怕死，也机灵，接到任务之后经常的钻进敌人内部偷看虚实啊，有的时候出乎对方意料，趁机猛攻，结果呢战果丰硕呀，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那窦建德能不高兴吗？逐级提拔，最后提拔成大夏军将近是二把手的地位了，那仅次于自己了。刘黑闼在军队当中的威望那也是与日俱增啊，由于他战果丰硕，作战英勇，所以呢军中之人送给刘黑闼一个外号，叫做神勇将军呢。当然了，随着刘黑闼他自己的威望越来越高，这刘黑闼野心也越来越大呀，那跟原来对窦建德毕恭毕敬是不太一样了，手下也有兵了，也有将了，有枪杆子了，那说话就硬气了，在一些事情的看法上跟着窦建德就有一些出入了，就有一些矛盾了。当然了，刘黑闼表面上对窦建德仍然毕恭毕敬，但是呢有的时候开始了阳奉阴违，窦建德手下很多将领都看在眼里了，偷偷的有些人呢就跟窦建德谏言说，王家千岁，您可得防着这刘黑闼呀，依我们来看，刘黑闼这小子脑后有反骨，就这小子背着您可扩大他手下的队伍了，而且手底下他招揽了很多的有本事的大将，您说刘黑闼他想干什么？他难道有不臣之心吗？哎，窦建德这人呢为人比较忠厚，听完呢把手一摆，哎，不要过于猜疑，黑闼招兵买马也是奉本王的旨意行事的啊，招一些将军那不是也是壮大咱们的实力吗？那些将军们放在哪里不一样啊？千岁呀，要说光招揽将领我也就不说了，但您看看他招揽的都是什么样的将领，有好几个那可是都被王家千岁您拒之门外的，您不要的，这些人又投奔他了，全被他收揽了。王爷，这不是违着您的旨意干事吗？哦，他都招揽了什么将领了呢？王家千岁呀，现在刘黑闼手下最有名的大将有四员呢，人称四方将。哦，什么叫四方将？王爷，您就听着外号您就知道这刘黑闼他已然有了不臣之心了，他手下四方将，那意思四方八合 都得归他管吧。哎呀，别提那么多，这闲话不够你说的，你就说四方将是谁吧。这四方将呢，乃是刘黑闼收揽的四位都叫定方的将军。定方的将军，对，分别是马蔡杨苏。哦，马蔡杨苏，这他们的姓啊，也就是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和苏定方。刘黑闼一听，前面那几个人我没听说过，后面你说最后那个叫什么定方，苏定方，苏，哦，莫非是前些时投奔我来被我婉言谢绝的那位苏烈，苏定方吗？正是他呀。哦，窦建德一听手捻须髯，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呢？苏定方在前些时候投奔过自己，就那银枪苏定方啊，但是被窦建德委婉的谢绝了。为什么谢绝呀？窦建德对苏定方这个人看不上眼。你别看苏定方长得漂亮，又有能耐，文武双全，但是窦建德觉得这个人呢，那是标准的一个小人呢。自己跟那罗成打西流山的时候，跟着苏定方第一次见面呢，苏定方当时是在漫天王王须拔手底下，结果呢，最后这西流山不保，苏定方逃跑了，后来投奔了明州张金秤，成为了张金秤的大帅。但是张金秤兵败，走投无路，苏定方啊，要保着张金秤投奔自己，这倒是一件好事。可没想到啊，路上遇到了程咬金，跟那临阳关的孙天佑两人大战，打跑了临阳关守将。程咬金劝张金秤，你们不如投奔瓦岗。张金秤要投奔瓦岗，苏定方不愿意。苏定方的意思，拿下临阳关献给窦建德，仍然投奔夏明王。这么一来，君臣二人发生矛盾了，苏定方居然把张金秤给杀了，这叫以臣弑君呢。虽然苏定方也杀了不少的其他人想灭口，但这个事儿程咬金看在眼里呢。那程咬金嘴多大呀，往外这么一传播，大家都知道了，苏定方这个名声就臭了呀。苏定方拿着临阳关也没拿下来，抓住程咬金，结果碰到李元霸了，碰到梁世泰了，苏定方哪是二人对手啊，最后只能扔下程咬金，他跑了。临阳关是彻底拿不下来了，苏定方只好双手空空来投窦建德。要是只论苏定方的才能，那窦建德呀就把苏定方留下来了。但窦建德这个人呢，那是个正人君子，是个厚道之人呢。听到苏定方其他的传言，这是个弑主之人呢，这还了得呀，我哪能要这种小人呢。但当时窦建德也没有其他的实证，全都是过耳之言，也不必拍着桌案大骂苏定方，我不要你不就完了吗？所以窦建德婉言谢绝了，说苏将军呐，我这里呀，哎呀，庙小，装不下你这尊大菩萨，不好意思，您呢高抬贵足，另投他主，我呀不便收留于你呀。本王呢跟明州张金秤私交不错呀，你的明白。没往下说，其实窦建德跟张金秤啊也没什么私交，就拿着话躺苏定方，拒绝接受苏定方。苏定方一看人家不要自己，自己也不能赖着不走啊，就这一点兵，那也不能跟人打呀。苏定方没办法，带领这点兵走了。往哪走啊？投奔谁呀？东一头西一头，本来苏定方还想着，我是不是投奔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去？虽说李子通现在打一仗败一仗，这地盘越来越小，但是好歹比我强大呀， 我如果投奔他，帮着

他在由弱变强，哎，有可能我能大展我的抱负。于是呢，苏定方又投奔李子通去了。到李子通那里，李子通没言语呢，都李子通手下大元帅武云照不干了。武云照一点，苏烈，我想问你，明州王你那主公张金秤怎么死的？你告诉我详情，怎么死的？说。那武云照当时在临阳关呢，被人家孙天佑给拿了呀。所以拿下临阳关之后，程咬金放出来武云照，第一时间就把苏烈、苏定方弑主之事告诉武云照了。武云照他本身跟张金秤俩人关系不错呀，张金秤原来大内的侍卫呀，那都是大隋武官呢，而且都是太子党的人呢，都站在杨勇那条战线上，等于人家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所以私交非常不错呀。听说张金秤死了，武云照啊还去张金秤坟前亲自吊唁呢。没想到这苏烈今天找到我们门上了，想要投奔我们呢。按说我该抓住你一刀把你宰喽，但是呢又怕落一个杀贤之名。你呀从哪来回哪去吧，不要投奔我们河北奉命王，我们这里不要你这种弑主之人，滚。那武云照跟窦建德就不一样，把苏定方啊就给骂出来了。苏定方给气的呀，我怎么投奔哪都不行啊，就在河北这一带带着他手下那些人到处乱逛悠，越逛悠人越少，怎么呢？这些人一看跟着苏烈也没希望了，干脆走吧，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两个，没走几天苏烈一看身边呢还剩下十来位呀。哎呀，苏烈心说话，难道说我真的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地了吗？正走着呢，这一天呢突然就碰到了刘黑闼的军队，被刘黑闼的队伍给包围了。不知道这一小波队伍是哪来的，也没打什么旗帜，你们哪的？放下兵器跟着我们回营。苏烈一瞅这些人打着的是夏明王窦建德的旗号，坏了，苏烈误会了。苏烈以为啊窦建德派这些人来杀自己的，哦，表面婉言拒绝自己，其实啊是怕自己跑到他对手那里，这才派人在半道上围攻我，要把我杀了，我要拼了吧。于是苏定方啊跟这些人展开一场血战呢，手下十来个人眨巴眼功夫也死了四五位呀。苏定方大战三员大将，手中一把银枪晃动如飞，杀到了三员大将盔歪甲斜，热汗直流啊。你别看苏定方一人抵三位，那三员大将啊也不是苏定方对手啊。好，住手住手！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住手啊，那三员大将这才各自勒马，拎着刀拎着枪呼哧乱喘呢。其他的人也唰全都退到圈外了。这时啊有一人催马走到苏定方近前，吁，敢问这位将军尊姓大名啊，好枪法好武艺呀。啊，苏定方一听，什么，你不认得我，你不是来劫杀于我的？苏定方一问这话，那人也傻了，啊，我跟这位将军素昧平生啊，只不过今天在此偶然碰上，询问将军从何而来到哪儿去，将军没有应答，反倒是提枪就战，我们呢以为是仇敌呢，这才跟将军混战于此啊。这位将军呢，能不能报通您的大名啊？哦，苏定方一听坏了，难道说这是误会不成啊？哎，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他我的真名，又能如何呀？苏定方说，我姓苏啊，我叫苏烈，苏定方。什么？在场的四位将军一听，当时都把眼睛瞪大了，您叫什么名字？我叫苏烈，苏定方。哎呦，他们四个乐了啊！
苏烈一看，你们笑什么？

0: 那个跟苏定方搭话的将军说了，苏将军呐，这不是缘分吗？你知道刚才跟你动手的这三员大将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这位叫马定方，这位叫蔡定方，这位叫杨定方，你叫苏定方。哎呦，看来呀，这是缘分呢，这都叫定方啊。苏定方一听，哎，这也是真巧了啊、哦！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那将军你是何人呢？我乃夏明王窦建德帐下大将，神勇将军。我姓刘啊，我叫刘黑闼。哎呦，苏定方一听，赶紧拱手啊，久闻将军大名啊，如雷贯耳，今天相见，三生有幸啊！哎呦，苏将军呐、啊！您的大名我也是早就有耳闻呐，今天相见也是我的荣幸啊。不知苏将军为何流落到此啊？哎，苏定方说一言难尽。哎，苏将军呐、啊，如果不嫌弃的话，能不能到小将我那营寨，咱们好好一叙呢？这苏定方一看，这地上躺着好几具被自己杀死的刘黑闼的军卒，人家现在又邀请自己，这自己敢去吗？是不是个圈套啊？苏定方此人为人多疑呀、啊，他眼珠那么一转，刘黑闼也就看出来了。苏将军呐，不必多疑，咱这是一场误会，我也杀了你不少人，你也杀了我不少人，咱们呢算两清了。我敬重您是个英雄，敢不敢到我营帐一叙呀？他这一击，苏定方一看刘黑闼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恶意，苏定方一点都好，我跟随刘将军前去，痛快走，请。刘黑闼就把苏定方带到自己大帐之中了。感情刘黑闼呀跟窦建德现在没驻扎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刘黑闼这一块属于侦察营啊，他带着一部分兵马就在河北大地在那里打游击，到处侦察敌情啊。无论是大隋朝的情况，还是河北一带那些反王的情况，那些起义的老百姓的情况，他都及时掌握。遇到小股的起义部队，能够把人家收揽就把人家收揽了，能够收编了就收编了，扩大到自己的力量当中。如果对方不服，自己能消灭的就地消灭。所以刘黑闼这些年呢肥了，手下有不少的亡命之徒啊，尤其是很多投奔窦建德的，窦建德看不上眼的，都被这刘黑闼重新收揽到自己帐下。包括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这三个小子品行不端呢，到那窦建德那里就被窦建德给赶出来了，但都被刘黑闼收到了自己帐下。所以这些人呢对刘黑闼感恩戴德，十分感念呢。当刘黑闼得知苏定方的情况之后说，苏将军呐，既然你现在走投无路，就留在我这里帮着我共谋大业，你看如何？苏定方一听跪倒在地呀，主公啊，你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苏定方从此就跟定了主公。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

0: 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3: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4: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3: 走。
5: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学不会。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正。

0: 物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20到31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22度到33度，东北风2级。

生活赶路的途中，我们总是忙着追逐远方，忙着迁就他人，却常常忽略了身后那个默默坚持的自己。一路走来，有疲惫，有迷茫，也会有咬牙坚持硬撑的时刻。我们习惯了逞强，把情绪悄悄地藏起，逼着自己变得要坚强。可是其实你不必时刻的完美，也不必事事的勉强，累了就停下脚步，难过了就允许情绪流露，试着放下心中的焦虑和纠结，好好的去看一看一路走过来的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陈佳宇的一首《抱一抱现在的自己》。

行走在人世的烟火里，我们常常会戴着不同的面具来应对生活，也慢慢的忘了内心深处还藏着一个真实的自己。我们学着懂事，学着隐忍，把胆怯、柔软和未曾说出口的期许悄悄地安放，一路行色匆匆，忙着迎合世界，却很少静下心来和心底的那个自己进行对话。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另外的一个自己，他纯粹勇敢，保留着最初的热爱和赤诚，也藏着不为人知的脆弱和期盼。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何炅的《另一个自己》。愿往后的岁月，你能够坦然拥抱两面的自己，忠于本心，自在安然，活成你喜欢的模样。

生活总是有太多的心绪难以付诸言语，便索性化作一段旋律，几句歌词，悄悄地珍藏。那些藏在了日常生活里的欢喜和怅然，那些无人诉说的心事和念想，也都被揉进了婉转的曲调当中，不必刻意的雕琢，也无需华丽的词汇，就顺着心底的感受，慢慢地写成了一首歌。这歌声是生活与轻声的对话，也是独属于自己的一份浪漫和温柔。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顺子的《写一首歌》。

至少我人海漫漫，我们这一生会遇见无数的人，相逢时满心欢喜，离别时难免不舍。缘分向来，来去从容，有人相伴一程，有人擦肩一瞬，不必为相聚欣喜过度，也不必为了别离而暗自伤感。那些一同走过的时光，说过的话语，共享的温暖，都早已成为心底最珍贵的回忆。相聚是幸运，别离亦是常态。坦然地看待每一场的遇见和分开，便是对缘分最好的成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蜜雪冰城推荐的评剧，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听，能够相聚在一个群就是缘分，祝福朋友们生活顺心，希望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相伴的每一刻，就不负人生的这场相逢。

记。华夏大地千年文脉绵延不绝，龙的风骨早已刻进每个国人的骨血里。从悠悠岁月到今朝盛世，

这片土地承载着过往的很多的沧桑，也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所谓的天地龙鳞是民族的脊梁，是传承的信仰，是无论走了有多远，心底永远牵挂的故土和根脉。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推荐的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这首歌曲满怀赤诚，唱的是山河壮阔，诉的是家国情怀。也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首歌曲一起来感受一下血脉里的那种骄傲和热忱，铭记来路，心怀滚烫。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80后的流金岁月推荐的梅艳芳的一首《夕阳之歌》。夕阳西下是景致，亦是人生的一段温柔的注脚。人生行至半途，我们看过喧嚣起落，历经聚散悲欢，也渐渐地懂得接纳时光的来去，就像是落日余晖，虽然不再热烈耀眼，却有着历经风雨之后的淡然和豁达。我们不必惋惜芳华远去，过往的每一段经历，每一次前行，都雕琢出如今从容的模样。歌声里藏着半生的感悟，看淡得失，笑对离别，是对过往珍藏心底，坦然走向前路的一种最好的祈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老歌《夕阳之歌》。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苏小雨的《深情不及久伴》，他说要把祝福带给大家。这世间的情话万千，动人的誓言向来听起来热烈，可是走过了岁月，我们才慢慢的懂得，再浓烈的深情终究是抵不过日复一日的陪伴。心动或许只是一瞬间，相守却要熬过漫长的流年。那些随口而出的甜言远不及失意时默默的相守，疲惫时暖心的陪伴。真正的情谊从来不在轰轰烈烈的瞬间，而藏在了三餐四季朝夕相随的点滴的日常里，风雨同舟，冷暖相依，这份安稳和踏实才是感情最长久的模样。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深夜里翻到了一张旧的照片，愣神了很久。照片里的人，你曾经以为会陪自己走完这一生，可是后来你们还是走散了。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于东然的《其实都没有》。

脸已经变得很模糊，你拼命的回忆在一起的一些细节，却只剩下零星的碎片。原来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为了陪你走到终点，而是为了教会你一些东西，然后转身离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能好好告别的遗憾，最后也都会变成一句其实都没有。不是不爱，而是我们学会了把爱藏起来，藏在岁月的褶皱里，藏在了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里。愿你终将明白，有些人来过就已经是最大的圆满。独家记忆推荐的于东然的其实都没有。

你还记不记得喜欢一个人最单纯的样子？不是微信秒回，不是朋友圈的点赞，而是骑着单车穿过了一整条梧桐树绿荫的街道，只为了把一瓶橘子汽水递到他的手里。周杰伦的一首《简单爱》来自听友雨烟在节目中的推荐。有人说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很简单，简单到牵了手就觉得会是永远，简单到一起在屋顶发呆就是全世界最浪漫的事情。没有房子车子，没有柴米油盐，爱一个人就是陪他看动画片，陪他一起散步，陪他走过放学的小路，假装不经意的多绕上了几个弯。再后来我们慢慢的长大了，遇见了很多的人，也弄丢过很多的人，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小心翼翼。可是每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心还是会软一下。原来我们都曾经那样的毫无保留的爱过，也被那样的单纯的爱过。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天佑润泽推荐的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也感谢你给我们分享到了那么多的好听的歌曲。愿收音机旁的你心中常驻日月光芒，不惧世事纷扰，一生明朗，岁岁无忧。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2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

0: 立马由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

0: 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0: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2: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3: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4: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3: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4: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5: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6: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7: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8: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9: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试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 车辆技术

0: 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3: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4: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4: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5: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6: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8: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0: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7: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1: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

0: 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声，中国之声。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2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22度到33度，东北风2级。
1: 为什么这一刻？
0: 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六月，栀子花又开。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种花总是开在离别的季节，白色的花瓣，淡淡的香，像极了青春散场时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的模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何炅的一首《栀子花开》。这首歌唱了20年，每次听到却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教室里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黑板上写着倒计时，同学录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手里。我们笑着说以后一定要常联系，却心知肚明，有些人这一别就是一辈子。那个时候的告别很轻，轻到以为一个暑假过后我们还可以再相见，后来才懂得那场考试结束的不只是一段学业，而是一个时代。有些人你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见过了最后一面，有些时光你以为还会有很多个明天，其实在那个夏天就已经悄悄地画上了句号。青春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当时只当是寻常，回过头才发现那些平凡的日子都闪着光。接下来的这首《栀子花开》送给所有回不去的夏天和那些走散在人海里的老朋友，愿你珍藏那一段纯白的时光，也珍惜此刻陪在你身边的人。

一首老歌总是可以轻易地勾起尘封的记忆，回到1999那个温柔的年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再见不

夜半时分最是容易勾起心底深藏的思绪，那些未了的情愫，远去的故人，都伴着月色悄然浮现。一曲小夜曲，唱尽的是思念和怅然。人海相逢又别离，缘分聚散不由人。曾经朝夕相伴的人，如今只剩下回忆相随。独处月下，不必刻意压抑自己的情绪，让旋律接纳所有的惦念和遗憾。爱过走过，便是岁月赠予的经历，学会和过往温柔和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月半小夜曲》。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长大了。小的时候我们盼望着过年，现在一晃就又是一年。曾经说好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却已经很久没有联系。镜子里的自己多了几分成熟，也少了一些眼里的光。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光阴改变了很多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模样，改变了我们相信的事情，也改变了我们爱人的方式。从前喜欢一个人，恨不得就让全世界都知道，现在喜欢一个人，藏在了心里，连自己都不太敢承认。从前受了委屈，非要去争个对错，现在呢，学会了沉默，不是认输，而是觉得有些事情不值得。但是你也别太难过，光阴带走了青春，也留下了沉淀。那些走过的弯路，爱错的人，流过的眼泪，也都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更好的你。

40年了，这首歌还在唱，而听歌的我们还在认真的活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老歌，送给你的20岁、30岁和所有回不去的从前。

我们总是在行色匆匆当中奔波，内心难免疲惫和浮躁，而这样的一曲清歌就像是一缕清风，可以吹散我们心头的杂念。湖水澄澈，晚风悠然，歌声里藏着诗意和宁静，也藏着每个人向往的自在的远方。在这里，我们不必追赶时间，也不必纠结烦忧，只需要静静地去感受岁月的静好，让漂泊的心寻

的片刻的安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李健的一首《贝加尔湖畔》。

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身边的人来来往往，热闹是他们的，你却什么都没有。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一梦推荐的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唱的就是这种孤独。有些人注定无法理解你的悲伤，不是他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走过你走的路，没有经历过你的经历。就像是白天永远不懂夜的黑，你的万籁俱寂在他的世界里只是晴空万里。我们渐渐地学会了沉默，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了没有人可以懂。那些在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那些无人可诉的心事，最后也都留给了自己。可是你知道吗？黑夜有黑夜的美，孤独有孤独的清醒。那些没人陪你走过的夜路，你一个人走过来了；那些没有人懂得的苦楚，你一个人消化了。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把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个独自穿过黑夜的你。

0: 在你的心里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明明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了，却还是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冒出来。可能是路过了一家老店，可能是听到了一首老歌，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风刚好吹成了那天的样子。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雨嫣推荐的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1: 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当你留给我，
0: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最难的不是说再见，而是说要忘记。我们拼命的想要去删除，想要去抹去，想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真正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那些哭过的夜，笑过的晨，那些争吵过后的拥抱，拥抱之后的沉默，都已经长成了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不需要忘记谁，你只需要带着这份记忆继续往前走。我相信总有一天，当你再提起那个名字的时候，你的心不会再疼，不是忘了，而是真的放下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一个人做过疯狂的事情，坐二十几个小时的硬座去看他，在冷风里等过一条不会回的消息，所有人都说不值得，你还是咬着牙说我愿意。金志文版的《为爱痴狂》唱的就是这种不管不顾。他唱到说，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敢，年轻的时候的爱情是真的敢，敢把整颗心掏出来给他看，敢拿最好的青春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怕，怕的只有一件事情，他不是真的爱我。可是在后来呢，有的人赌赢了，有的人却输了。可是输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曾经那样的用力的爱过。当然现在的你也许已经不再拥有那么多的冲动，学会了权衡，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不会再轻易的说出为爱痴狂这样的字眼。但是偶尔我们会想起曾经的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还是会觉得好像挺酷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一起来收听金志文版的《为爱痴狂》，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曾经或者正在为爱痴狂的人。

你还记得那个曾经不被看好的自己吗？有人说你不行，有人说你太天真，有人说现实会教你做人。你听了，低下头，但是没有停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但是你都走过来了，哪怕跌跌撞撞，哪怕是一个人，你还是站在了这里，比从前更高了一点，也更坚定了一点。

他唱到说，我要去看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那个愿意陪你看远方的人，不一定就在你的身边，也许是你自己，也许是某一个懂得你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放弃那个藏在了心底，有一点遥远，有点不切实际的梦。最难走的路，通常不是脚下的路，而是别人不理解的眼光和偶尔想要放弃的念头。

你值得被肯定，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在这样的一个匆忙的世界里，有人负责泼冷水，而我想负责为你加一点暖。愿你始终相信，远方不是用来幻想的，是用来一步一步走到的。那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愿你看得见远方的光，也走得好脚下的路。愿所有不被看好的坚持，终有一天被世界所看见。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也一定会有人正在等你。

我们这一生都是独立的行者，带着自己的悲欢，自己的起落，在人间缓缓远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人生是一场孤单的奔赴，风雨自己挡，委屈自己咽，喜乐无人分享，苦楚无人懂得。可是人世间最温柔的，最温柔的幸运，莫过于山河错落，你我不同，却能岁岁相逢，声声共鸣。节目的最后，把这首《人间共鸣》送给大家。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与温柔撞个满怀，历经山河，终与共鸣。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全链条智慧枢纽转型，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1: 科技赋能医疗创新，未来医疗将迎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图景？

0: 记者带您去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现场一同体验。
1: 三夏进行时，截至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过半。
0: 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今后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
1: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协议涉及免费重开海峡和减免制裁。
0: 港口是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2: 这里是河北港口集团漕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
0: 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悬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3: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漕飞电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副总经理董锦昭：
4: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两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两人在疾控室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取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00余万元。
0: 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漕港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漕飞电港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
2: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57码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归集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
0: 在电脑前，我们输入请问从马脊粮矿到嘉兴电厂最优路径规划是什么，接收到问题后，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河北港口集团创新研究院大模型项目研发工程师任荣：
5: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0: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航、电5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智能化模型的空白。

0: 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个，获得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1: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未来，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循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0: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2: 我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很快，1个小时呢。
0: 国铁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2亿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路网方面，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597公里，4纵3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其中京津占比15.22%。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三下进行时，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2号15时，全省已收获小麦1944万亩，进度达 56.8%， 其中邯郸529万亩，邢台455万亩，沧州336万亩，衡水307万亩，石家庄186万亩，下玉米播种1270万亩，完成任务 35%。当天，全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7720台，其中跨区作业5837台，外省3414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1891台。
1: 省人热厅消息，日前138项北京全链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日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2: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3: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4: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5: 他们这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助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助取药机。
4: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5: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院，看到我们设备以后，我觉得很是非常契合，所以说达成了很多的意向，我们要加快布局啊，做出我们河北的一个数字便民的这么一个标杆。
4: 如果说数字智慧微医院补齐了基层便民医疗的短板，那在智慧医疗展区的另一款硬核设备则瞄准了高端智能康复领域。河北省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64通道脑机接口脑卒中康复系统，依靠高密度脑电采集技术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6: 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器械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10余个疗程，它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肌可以摸耳朵，伸肌可以摸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4: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1: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

0: 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为算力需求企业与张家口算力中心搭建合作桥梁。现场，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1: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到场对接。大家围绕算力供给、技术研发、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内容深入交流洽谈。软通动力智算运营总监王凯：
2: 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智算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智算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 token 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1: 北京曲靖科技政企事业部总监傅成龙：
3: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1: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战规部部长曹伟：
4: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 P， 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西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帕，智能算力26万帕，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从今天12时至6月19号17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提醒考生注意，参考系统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服务，并非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应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
0: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联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5: 6月9号，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7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6: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列。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5: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肃宁鱼竿、清河羊绒等县域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

0: 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十秒。石家庄海关所属鹿泉海关副关长刘宇：
1: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后在我们起运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0: 目前鹿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每周开行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8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
2: 今天清晨，横岗高铁第二组42道岔精准接入石际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石际客专成功实现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横岗高铁起自衡水市，经沧州市至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经石际客专连通石家庄，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3: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深耕县域金融市场，持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重点加大绿色产业、涉农领域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截至5月末，该联社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7.93亿元，涉及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新增7.9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完成率均位居石家庄农信系统首位。
2: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或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
3: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12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2号20时至6月13号20时，承德市、承德县、隆化县、平卷县、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发布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3: 日前，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自今年6月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 受理范围

0: 要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0: 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对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晚指出，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使美国陷入一场数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以及支持其政治生涯的权势集团的对古报复心理，正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当天早些时候，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体育方面，在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开门红。目前，墨西哥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位居次席，两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2: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

0: 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1: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2: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1: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赵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任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鼓乐的热潮。市民张继梅：
3: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任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任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任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4: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意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
1: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

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0: 这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 那种习惯、就是这当然很早了，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残余。你比如说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古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一百多万汉人迁入，胡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2: 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开始为什么非常尖锐？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了。
0: 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

0: 先后达80多次。卑微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卑微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1: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到武帝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0: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160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10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

0: 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1: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0: 崔颢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颢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公元450年七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颢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2: 双方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颢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是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

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临洮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

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

0: 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他们需要去享受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竟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2: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金钱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

0: 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1: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0: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化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2: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啊，建立了王朝了，而且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是吧？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是吧？啊，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0: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五处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1: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

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

0: 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历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史的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三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三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史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1: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三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三年守丧制度的，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拓跋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0: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

0: 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1: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我们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把他带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0: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2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

0: 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式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1: 这个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时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就是一种武士的打扮。哎，后来孝文帝就是说，那个为了就是改制啊，就是穿那个汉代的礼服啊，就是当年都没举行大典，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裳。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举行的。
0: 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2: 迁都以后啊，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啊，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0: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的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2: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3: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0: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

公元560年，年轻的北周武帝继位，而此时的政权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实权为北周大臣宇文护把持，他先后杀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对于这位新皇帝，

0: 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圣性甚深的武帝宇文邕与前两位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公元572年，宇文护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太后喜好饮酒，希望他劝谏太后不要再多饮酒。二人走进含仁殿拜见太后，在宇文护聚精会神地读起酒告之际，站在他身边的武帝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的中国。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

0: 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7: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8: 我是谁呀？
9: 妈妈，
8: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0: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1: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

0: 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季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睡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

0: 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6: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5: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

0: 盘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

0: 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8: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0: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

0: 常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

0: 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1: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0: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2: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0: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萌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赵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人秋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鼓乐的热潮。市民张继梅：
3: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人秋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人秋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人秋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0: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4: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人秋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凉的通告，人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凉、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27、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严禁在公路两侧、路间、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

0: 以予行政处罚。对于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粮、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29日。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728。

0: 5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588。 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19: 能，当然敢。
18: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